0: 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没有什么不可以。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里面，我们就是玩游戏，玩完猜歌，咱就下播了啊。
0: 对，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的猜歌环节依然准备了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准备的这首歌曲呢，我在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麦船长说今天你要做好没有人来的准备，
1: 然后他就立刻就做了准备，
0: 他觉得非常的难。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词是寂寞，
1: 但是你选择这首歌是因为如果下一次我们再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主持人要唱歌，你将会唱这首吗？
0: 有可能，因为我最近其实每天都在听这个歌，而且我为什么
1: 要听这首歌曲？受了什么委屈？
0: 我为什么要听这个？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很多那种很有氛围感的 BGM 会用它当那个就是
1: 当 BGM，
0: 当 BGM， 很有氛围的短视频来用它当 BGM。我在说什么
1: 呀？ Yeah.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曲啊，朋友们。然后今天准备的词是寂寞，哎，你的寂寞。都有哪些歌曲呢？我先来唱一个，就是我知道的这个寂寞吧。是这样的哈。寂寞，
1: 这么寂寞吗？
0: 对对对，歇斯底里了有一些。你的寂寞是什么？
1: 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毛小萌发来了一张照片，然后问怎么是纯音乐了，我看了一眼。朋友们能听到我们。应该有朋友能听到我们，
0: 能听到我们说话吧？
1: 能听到我们说话吧？
0: 喂喂喂 ，text text，
1: 因为你看他现在的确是在那个什么，的确是在直播，然后写的这个。
0: 对啊，你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嘛，对不对？
1: 因为他现在听纯音乐，想必我们现在说什么他都不知道了。我觉得他就是点错了。
0: 他说好了。行，那该你了，你唱那个寂寞吧。
1: 寂寞，
0: 大家要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就你为什么每次唱那么陶醉啊？
1: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0: 每次都闭上眼睛。
1: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手，我就这样的一个歌者。当我唱的时候，我就完全沉浸下去的，不像没必要这样的一位歌手，唱着还笑出声，唱着唱着还问大家有没有很沉浸。
0: 哎，你
1: 不欣赏这样的歌手？
0: 你和没必要是宿敌吗？是这个舞台上的宿敌是吗？
1: 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不会被我放在眼里？
0: 可是你每天都在抨击他，
1: 因为我没有人可以抨击，因为我不敢抨击听众。
0: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准备的正确答案，寂寞这个词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2: 寂寞。
0: 哎，你觉得难不难？
1: 难。
0: 再放一遍啊。
1: 我觉得难不难，我从你开始要出这个歌我就告诉你难了。
0: 我觉得就是寂寞这个词可能很难，但是后面的这段旋律应该还挺
1: 耳熟能详的，是吧？
0: 很有辨识度。
1: OK， 那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大家会不会唱，好不好？
0: 对，
1: 因为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猜了和寂寞相关的歌曲，比如说这位叫做大威的朋友，他说寂寞杀手，冷寂寞的季节，寂寞寂寞就好。我跟你讲，你别猜了，
0: 你
1: 猜不住。你要是按这个思路你猜不住。
0: 对，今天这首歌曲它的歌名里面没有跟寂寞相关的东西。
1: 有朋友大威还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呢，
0: 对，说他说这么难，
1: 他刚开始说，我说是寂寞，他说我无敌。
0: 好了吧，
1: 他经常会在我们说，比如说之前我们猜歌猜歌手的时候，他就会说今天猜谁，今天猜周杰伦，我无敌。今天猜孙燕，我无敌。而有的时候他说今天猜啥，我无敌。
0: 今天
1: 不知道猜什么，
0: 今天踢到钢板了吧，无敌哥。
1: 无敌大威现在不太行啊。
0: 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吧。这首作品呢，它其实是早年间的一部电视剧，仙侠主题的电视剧。然后这个仙侠主题的电视剧讲的故事也是咱们中国一个非常传统的神话故事，就是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
1: OK，
0: 然后在这样一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当时出现了之后呢，也是掀起了一股这个风潮。我还要再说一说这个电视剧的主演吗？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反正大家目前有人答对吗？
0: 没有，但是有人打出了他的歌词。可能有人不太知道这个歌的歌名是什么。然后这个电视剧的主演是胡歌和林依晨。这两位 当时那个我特别爱这个电视剧。
1: 小金香说提示完感觉更冷门了。还提示不提示了，要不这样吧，让大家跟住唱吧。
0: 那行吧，那我们就接下来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跟着这首歌曲把自己的演唱视频发送到音乐有话说。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 Tank 千年泪。哎，这个作品呢，就是刚才我提醒的那个电视剧，叫做《天外飞仙》的主题曲。
1: 嗯，
0: 很多人就是猜到了这个电视剧，但是没有猜到这首歌曲。
1: 对。
0: 然后有些朋友就说了，兔子说副歌一出，恍然大悟。
1: 嗯，
0: 那你倒是唱啊，兔子。
1: 还在大雾中。
0: 对呀、啊，赶紧30秒视频投稿发送过来。也有一位叫小啪啪的朋友说：“天呐 ，Tank 爷青回，
1: 嗯，
0: 真的其实就是过去的回忆开始攻击咱们了。”
1: 对，
0: 所以
1: 只攻击到了你。其实我这边还好。
0: 对，各位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这首作品哈、啊。我们等一会儿、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
1: 对，
0: 嗯，那
1: 你看有朋友还是很喜欢这首歌，但就是不投稿是吧？
0: 嗯，他怎么说的？
1: 他说：“谁说白月光非得是个人？他也可以是一首歌。”大早上听到新趴上，你会不会唱？
0: 30秒视频投稿，等着你啊，这位朋友。
1: 而且令他说我没有听到寂寞这俩字。
0: 嗯，这、哎、
1: 有那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是照着歌词截的，他不可能没有。
0: 对，有的。
1: 嗯，
0: 我跟你说，我当时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其实那个这个题材就是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嘛，这个题材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作品，
1: 嗯，
0: 但是这一版是唯一一版让我哭的，
1: 嗯，
0: 天外飞仙，
1: 嗯，
0: 哎呀，我现在想起来我思绪万千，朋友们，
1: 感觉现在所有的导演都要以你有没有哭来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戏、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啊，朋友们。好吧，那我们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今天我们准备的正确答案 Tank 的千年泪。
1: 是的，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沉香，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真的整个直播间就是古色古香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放着一点仙侠剧，然后跟大家分享沉香无事牌。
0: 对，我感觉现在我们的 BGM 可以放一个那种，就是
1: 我们的 BGM 就用刚才那首歌就可以，我觉得。
0: 哎，我觉得接下来这个 BGM 可以，哎，就是之前咱们准备的这个 BGM、
1: 啊，你走
0: 来，让各位听一下。
1: 哦，是这个吗？
0: 嗯哼，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你再来一下。
0: 好，我们再换一个、啊、
1: 换一下这个。
0: 为了让各位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感觉，
1: 对，
0: 各位请听今天我们推荐的《沉香》。
1: 嗯。小主，这是皇上刚赏您的。对不对？
0: 皇上挺有眼光啊。
1: 对上了没有？
0: 对上了，
1: 就得用这个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沉香，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奇楠沉香599块钱就能带走了，欢欢。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沉香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
1: 嗯、
0: 它也是联合了电白沉香行业协会这次给大家一起选品的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有7克的重量，接近沉水级，也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沉香最原始的状态。
1: 哎，
0: 市场价呢是1300，今天咱们599就可以到手了、
1: 嗯、
0: 还配备了礼盒和礼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哎，小主们，什么是无事牌呢？无事牌其实就是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款式之一哈、
0: 嗯、
1: 牌面是牌身是素面，没有任何的雕刻的，无事就是没有任何的修饰，谐音就是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一

0: 意思是咱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平安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所以它非常的耐看哈。一整块沉香的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没有任何的修饰，所以用料实诚，看得见，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清雅的气息，而且每一块都不一样，每一块都有它独特的故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了。我们说到产地呢，广东电白是有中国沉香之乡的 名号嘛，电白沉香在唐朝已经作为了贡品，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全区的沉香种植面积超过120,000亩，也是全国最大的沉香种植基地和集散地。这次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从源头直接到听众手里面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所以我们才把价格打了下来。每一块沉香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一物一证，扫码就可以验真，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沉香，源头直供，品质放心。
1: 哎，是的，然后沉香的这个就是它也是非常珍贵的哈，在整个木材当中。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它无事牌的重量大概是7克，接近沉水级。什么是沉水级呢？简单来说就是你把沉香放在水里，如果它可以直接沉下去，说明它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沉水级呢是沉香的顶级品质认证，市场上的沉水级的奇楠沉香价格是要比普通的沉香高好几倍。那今天我们准备的无事牌呢，它虽然不是100%的沉水，但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它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你拿到手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分量是有那个压手感的，说明油脂含量很高。市场价大概是要1300这一块，今天咱们直接599，还帮你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沉香，不管是自己带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非常的体面。
0: 对，不管你是可以放在枕边助眠，还是带着出门哈，在那里的话就会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气来帮你抵掉一些烦躁。自配的礼盒礼袋呢，你送给朋友也非常的体面。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沉香，每一块都配国检备案证，一物一证，全部源头直供，没有中间环节，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沉香就可以了，599直接带走一块重达7克的沉香无事牌项链。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了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哈，来看看大家唱这首歌唱的怎么样。
1: 哎，今天让各位演唱的这个作品呢是Tank 的千年泪。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一听到这个歌曲的中间部分副歌就说哇真的是恍然大悟，我们来听一看大家的这个演唱的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 XGL 来掌声有请。
2: 穿越千年的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当年看天外飞仙也绝对哭了，
0: 是吧，
1: 他唱出了那种他以前哭过的感觉，
0: 你俩抱头痛哭。
1: 下一位朋友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3: 穿越千年的眼泪只有梦里看得见，好想再见你哪怕一面。
0: 你觉得他哭了没？
1: 哭了，哭，嗓子都哭哑了，你没听出来？
0: 我觉得他有点无所谓其实。
1: 那听听看下一位朋友吧，看看他有没有哭。这位朋友叫做没必要。你

0: 评价一下。
1: 我评价一下，我就觉得如果 Loris 现在正在听的话，他一定非常的不开心。
2: 为什么呢？
1: 他一定是因为不会唱这首歌曲，所以没来投稿，然后就觉得说哦，现在已经开始玩得这么脏了是吗？选一些我不会唱的歌曲，然后自己在私底下已经偷偷练了很久的歌然后唱，然后获得大家的一些掌声，他一定非常的不欣赏。
0: 哎，你这段评价怎么不算是一种夸奖呢？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肯定了。
1: 但是刚才已经有朋友说了嘛，说其实马克的声线还是挺好的，但是不要为难自己唱这么高的皮，
0: 稍微的降一降也是可以的。
1: 然后没必要就说老师已经降过了，这是降过的。
0: OK， 那我们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呢会继续带着大家来一起猜猜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聊聊天。
3: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 Garrus T 带来的一首作品《用背脊唱情歌》。在8: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点评一下刚才他唱歌的这样的一个唱歌状态吧。
0: 嗯，如果说不是你跟我解释了一下这个歌的这个意思，
1: 你以为他在搞笑。
0: 我最开始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不是、因为之前我忘记是哪位歌手，他说他录一首歌曲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力到自己的背都特别的疼。
1: 哦，
0: 我以为是这种感觉，就是这首歌曲让他
1: 这首歌曲在教大家唱歌怎么发力，
0: 撕心裂肺，然后非常的痛、痛到自己背疼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这首歌用背脊唱情歌，他的意思就是因为这首情歌很痛，他唱的时候会泪流满面，然后他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要转过身去背对着自己的歌迷把这首歌唱出来，然后希望大家都别看他。但是呢，唱完了以后

0: 全场都很安静，因为大家都不傻，都能听出来他为了他因为自己的爱人备受折磨，就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他最后、哦、唱到最后他说你不爱我了，可能真的只有喜欢这首歌的歌迷爱我。所以他到最后唱完以后说后面还有一个大的喘息，
1: 抽搐了一下，
0: 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啊、
1: 所以这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嗯、也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对，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小金瓶来看一看哈、嗯、刚才我们在进行抖音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可能是因为马克上了年纪了，所以刚才要跟大家一起唱那首歌曲
1: 啊。是的是的，
0: 就是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小的时候嘛。
1: 对、啊、
0: 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就开始搞一些回忆杀出来，
1: 所以就得抗老了朋友们啊，从自己的细胞从内到外的抗老啊，咱们也别光用一些这个外部的产品，也让自己的细胞得焕发一些新的活力。
0: 尤其是到了夏天哈，紫外线强代谢快，身体里面的自由基会比平时多，细胞是生锈的状态，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是表面的涂抹，而是从细胞层面把它来修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款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而且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一粒有50毫克哈，相当于是1.5斤的鲜灵芝、嗯、一瓶里面有60粒，官方旗舰店的价格999，今天新品首次入驻，尝鲜体验一瓶899，如果你买两瓶一个周期养护是1348.5元，单瓶低至674，前9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两袋那个同款体验装，一袋里面是14粒哈，也都是至尊金标版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就可以了，想从内到外留住好状态的朋友可以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
1: 哎，是的，直接发送小金瓶就可以了。那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没有用过这个麦角硫因，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身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它主要存在于一些菌菇类，比如说灵芝和动物的肝脏当中，12500毫克的灵芝才可以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所以真的非常珍贵。它的抗氧化能力也是虾青素、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E 的好几倍，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还有延缓衰老、抵御紫外线损伤这方面都是有非常厉害的作用。而且它和普通的抗氧化剂，就是咱们都知道的维 C 有点不太一样，维 C 在体内可能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它是可以被细胞高效吸收持续的发挥作用的，也是唯一可以深入细胞线粒体的抗氧化成分，从根源来对抗氧化损伤，延缓细胞的衰老。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金瓶这3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0: 为什么我们选择锦三生物呢？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麦角硫因行业标准的一个制定参与者之一，就是行业怎么做标准怎么定，这家公司它是有话语权的，所以也拥有了多项国际认证。所以呢这个它在国内3甲医院也完成了多项人体临床的验证，效果看得见，养护更安心，不是那种自己说自己好的产品，真的有实打实的临床数据的支撑。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源头大厂出品，出品质也是有保障的哈、嗯、今天带来的这个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呢，它相比官方旗舰店的那个入门款的小绿瓶，它是每一粒都多了20毫克，就小绿瓶里面每粒是30毫克的这个麦角硫因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至尊金标版每一粒是50毫克，相当于每粒约1.5斤鲜灵芝的有效成分。而且呢同时也附在这个小金瓶里面同时附配了给细胞补充能量的 PQQ 还有辅酶 Q10 这些成分，来协同清除自由基保护线粒体，所以一粒50毫克也非常的好吞，一粒60瓶能吃1到2个月哈、嗯、每天算下来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保护。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金瓶就可以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夏天紫外线强，熬夜很多，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呢会比平时更多，每天1到2粒的小金瓶可以清除自由基，对抗氧化损伤。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
1: 今天我们的价格呢是直降100，平时你在官旗买一瓶的价格是999，今天我们直接899到手。如果你是周期养护买2瓶是更加划算的，因为我们第二瓶半价，到手价2瓶是1348，就是这样一个价格。而且我们今天前9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再送给你2袋的这个体验装，每一袋是14粒，这样算下来其实也大概是小一个月的量。
0: 对，
1: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小金瓶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0: 如果你平时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平时养护自己细胞的习惯，然后、嗯

0: 你也对这个麦角硫云有了一定的了解程度、
1: 嗯、
0: 那你今天这个价位是你囤货的好机会了。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alantis 和 The Devil's Tax Return 带来的歌曲 Stay Alive。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分，这里是 FM 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消费这件事情，你有哪些消费是需要瞒着的？哎，有时候可能不太好意思跟爸妈讲，跟家里的亲戚朋友讲，哎，你就可能会找一个理由搪塞过去。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是，所以家里面就突然多了很多，别人大人只要一问，你就说这是送的，这别人送的，这是我花100块钱买的。
0: 对，
1: 之前还看到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聊的时候，然后有一位朋友就说他是给自己妈妈花小20000买了一个包包，但是又怕妈妈心疼，所以说是500块钱买的，所以他妈妈送人了，
0: 送给他姨了。
1: 还好是送给姨，你知道吗？
0: 对对对，而且这件。这件事情最害怕的就是再往后一步，然后他说反正500块钱，那你再给我买一个，
1: 那就还得再花钱。
0: 对对对，就很难过。
1: 是，
0: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一些这个消费，就是我家里的衣服。如果我有一些衣服，就是从不光是现在啊，我从我上学开始，我有些衣服我爸妈知道，他就问我说多少钱，我就会往便宜了报，报的非常非常低，不敢让他们知道，说可会买了，可会给自己买一些好。
1: 那你说爸爸妈妈有没有买过一些其实还挺贵的衣服，只不过我们没有去问多少钱。哎，所以呢，我们以后要不要学会类似于向上管理？他什么时候，比如说你回家了，或者他们来看你，他们穿这个衣服，你也问。
0: 我一进门来，所有人给我站好，现在检查衣柜。
1: 那这样就不礼貌了。
0: 先开始翻一翻他
1: 衣柜。不尊重大人。不是，他穿衣服，你说哎，这件衣服我没见过，这料子可好呀，这牌子货吧，这多少钱，你问问。然后你再偷偷去淘宝上看看。
0: 哎，这招可以哎，我下次试一下。
1: 我们试一下，是不是大家互相在瞒着彼此？就是妈妈买的衣服其实也挺贵的，然后呢，他也给你报便宜。
0: 对。妈妈瞒着爸爸，爸爸瞒着妈妈，
1: 对，
0: 然后孩子瞒着爸妈。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何必呢？实际消费是多少，不如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大家都坦诚一点吧，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各位还有哪些这样的经历，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讲一讲你还有哪些消费是需要瞒着的。
1: 然后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他28岁的时候买车的时候，他就没提前说啊，他是买完回来开到家人面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
0: 就退不了了，是吧？
1: 退不了了，我开过了。
0: 对，没有办法了，你想咋说咋说。
1: 车没有7天无理由退款，是吧？然后他说30岁的时候买了房子，也没提前说，买了2年，然后妈妈说为什么花钱这么省，我才告诉他我要还房贷。
0: 哦，所以爸妈都一直不知道你有
1: 住哪
0: 房，
1: 爸妈不知道你住哪儿。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现在没搞明白。
0: 哎，我其实挺理解他这个事情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即使是到我最后我有了自己的家，我买了房子之后，我有时候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还问我在哪儿呢，在宿舍呢。还觉得我上学呢，
1: 觉得自己买了个宿舍。
0: 对对对，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消费有时候需要瞒着的这件事情。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罗拉杨带来的歌曲 Messy。

0: 这是 Lola Young 带来的 Messy， 在8:50，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选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到了夏天哈，这个面霜也不要用的过于厚重，但也不能完全不用，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
0: 是的，夏天咱们涂面霜其实就害怕它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上升一度，这个皮肤就会觉得这个有点厚重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较轻薄的产品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面霜你用了之后，你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给皮肤减负。首先它的肤感非常的轻薄，就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你涂在脸上之后呢，非常的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另外第二点，成分也非常的硬核，它里面呢有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桃红四无露，帮你做到补水和锁水。另外价格今天也是真香，平时我们是199到手一瓶，今天我们是89到手一个正装。然后你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还会再加赠给你两片我们的古法面膜，也就89到手一个正装的面霜还有两片面膜试用，你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My
2: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Hello， 来自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歌曲，开始了我们今天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周三嘛，被我们称为是小周末，所以从这个一睁眼的那一刻，我就给自己一个就是下意识的感觉说，呀，今天周三了，那么离周六周日还远吗？不远了，心情就格外好，你知道吗？所以每天起床的时候对自己说那句话还蛮重要的，是吧？那么今天九零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就是让我们闻到这个气味，看到它，然后心情就会变得很好的一款东西。那么就是我们的沉香无事牌的项链。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因为三伏天没结束嘛，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的，吹空调也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一天了，但是脑子里还在转个不停。这个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特别的清雅持久，对吧？能安神，能解郁，能定心。就早上起来的时候闻一下自己的沉香无事牌，就像我对自己说的话一样，心情好好的，是不是？今天给你找的呢，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的项链，帮助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而且呢，我们既然给你选沉香，跟你说啊，那一定选的那性价比是很高的，绝对不会让你买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是专门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进行选的品。电白大家应该知道是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所以给大家选的是一块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大约是有七克重，接近沉水级。就是沉水级是什么呢？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的品质认证，意思就是把这个沉香放进水里面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密度大，品质又好，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块呢，在市场上是卖到1300，可是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源头厂家找到的，对吧？然后给到你直接599配礼盒礼袋。所以想要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的话呢，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沉香，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回完沉香之后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是首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这个沉香无事牌，我们备的货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你觉得想感受一下，对吧，不管是自己用也好，然后送人送长辈也好，你都先回完沉香之后点最后一个链接先拍下来，因为我们有给大家做到7天的品鉴期。如果说你拿回去之后你觉得哎呀我不想要，那你是可以退掉的，我们就有这样的自信心。所以你只需要抓紧时间回完沉香之后秒拍秒付，要不然的话呢库存本身就不多，再没有货那就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无事牌呢其实也是传统文玩里面非常经典的款式，对吧？牌身是素面没有雕刻的，无事的谐音就是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其实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就是平安，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非常的耐看，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不求轰轰烈烈，但求平安顺遂，对吧？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修饰，用料很实诚，也能看得见，你就戴在你的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清雅的气息，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也特别适合送长辈啊。然后就之前有给我爸买过一块那个无事牌，我就准备把这个沉香无事牌再给他买一块，因为他喜欢戴无事牌，但是我觉得沉香无事牌的话呢，那个香气是能够让我们就是在随着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我们既然找沉香，也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私信我们说有没有好的沉香可以推荐，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带沉香，然后或者是沉香手串之类的。我们首次推荐就是差不多也帮大家研究了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就找到了这个电白，就是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联合他们的行业协会，沉香的行业协会帮大家选的这个品，我觉得品质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市场价是卖到1300的，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给到你599配礼盒配礼袋，而且呢就是它每一块都配有国检的备案证，就是一物一证，也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哈，所以你赶紧回沉香两个字就行了。就是在广东电白，它也是中国沉香之乡，
变白的这个沉香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是贡品了，它的制作技艺也被列为了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这次我们是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从源头直接到你的手里面，没有中间商的环节，一物一证，扫码可以验真，所以是保质保真的。沉香也是位列四大名香之首嘛，有香中钻石、木中舍利的一个美誉。而这块无事牌用的是奇楠沉香，就是沉香的一个升级版，算得上是顶级的一个存在了。因为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一个说法，就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的湿度的变化，它的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也是一个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是顶级的香韵。所以每天带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哈，你可以自己闻一闻，然后通经开窍，凝神静气，特别舒服，你知道吗？自带这个礼盒跟礼袋，它可以作为一份非常体面的礼物送给你的长辈，或者送给你那个很重要的人，或者是你买来自己带。那么这会儿呢，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沉香，因为我们首次在节目当中推荐沉香，库存并没有给大家安排那么多。如果说你抢到了，那就说明你把这份就是不管是送人的心意还是给自己的心意带回家了。毕竟市场价1300，今天我们直接599，省了一半的钱啊。那每一块都配有国检的备案证，一物一码，回沉香抓紧时间点最后一个链接，先秒拍秒付，因为我们是有7天的这个品鉴期的，你先把它买回去，省了没货了，然后你再想去买也挺尴尬的。但是现在你先买回去，你实在觉得说你到手里面你不满意，然后你觉得我不想要了，那你直接退货就可以了。我们是支持7天来进行退货的，给你7天的品鉴期，所以我觉得这个福利也是满满的，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回沉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就在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第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这首歌来自 Adam Lambert。

0: 别的人，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歌曲。9:18，又到了我们早餐要吃好的环节了哈。今天还没有朋友来投稿啊，你们今天早上都吃了什么？快发过来。我今天早上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吃的是那个烙馍卷菜。其实那个烙馍呀，我发现它有两种，一种是水烙馍，一种就是直接在平底锅上面炕出来那种薄的那个烙馍。但我比较喜欢吃那个水烙馍，因为我感觉它那个弹性比较足一点。但这个菜就是早上我妈并没有做很复杂，她就是炒了一个土豆丝儿，然后呢炒了一个鸡蛋、辣椒，然后呢和火腿肠，就炒这两个，就给它夹到那个烙馍里面，我也是挺美味的。但是我比较喜欢吃，就是我们郑州纬思路有一家那个烙馍，大家应该都知道哈，某霞的那个烙馍，他们家就是能放满满的多多的那个芝麻酱，而且呢一定要放一个煮鸡蛋进去。很美味，貌似好久没有吃那家店的了。再来一杯豆浆，或者是粥，牛奶，又是满满正能量，而且呢能量满满的一餐，对不对？所以记得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哦。9:1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周笔畅带来的作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1: My Radio，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4: Oh My Music，
1: 真美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莫文蔚带来的歌，叫做《被我弄丢的你》。这首歌曲满满是那种无声的遗憾，就莫文蔚本身她的声线就是有一点的独特沙哑又很松弛，但是藏着一份后知后觉的懊悔。很多感情不是突然结束，是慢慢疏远，然后等到醒悟的时候呢，对方就已经走远了。就像我们说那句话，对不起，我把你弄丢了。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没有那种大哭式的悲伤，只剩下静静回味的怅然，就唱出了弄丢挚爱之后放不下的念想，很戳人心的，一起来听听看吧。这就是莫文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被我弄丢的你》，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一个小时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送我们邓紫棋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让你知道》。我今天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这款好物哦，是沉香的无饰牌的项链。你这会儿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沉香”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我们是首次在节目当中推荐沉香，所以呢，这个库存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就先回复“沉香”，然后呢来看一看。毕竟三伏天没结束，我们天热的心烦意乱的，吹空调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就这个时候你特别适合闻香定心，知道吧？沉香的香气很清雅，很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啊，沉香无饰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我身边真的超多的人，然后他们都有就是带沉香的，不管是沉香的项链也好，然后呢手串也好，或者是挂件也好。因为沉香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位列啊四大名香之首，有香中钻石、木中舍利的一个美誉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沉香无饰牌，也是我们做了好久的功课，然后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我们是联合电白的一个沉香行业协会共同帮大家选品的，所以大家放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源头厂家给你带来的这款性价比真的超高的。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大约是7克重，接近沉水级。就什么是沉水级，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的认证，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沉香放进水里面能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密度大，品质又好，而且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市场上的这块沉香无饰牌的价格要卖到1300左右。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是源头厂家直接给到你，而且做了这么足的功课啊，599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也给你配一个礼盒跟礼袋，方便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送人，送自己也好，然后送长辈、送朋友、送你重要的人也好，都非常合适的。毕竟哈，它也是有着我们每一块配

有国检的备案证，一物一码，然后呢扫码就能够验真，是保质保真的。你这会儿就可以回沉香两个字哈，599的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毕竟原价要卖到1300多，这也是我们帮大家就是真的挑选出来的，算得上是比较顶级的一款沉香无事牌了。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奇楠沉香，它属于是沉香的一个升级版，顶级的存在。奇楠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一个说法，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香味呈现不同的层次，所以它在中医上面也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是顶级的香韵。如果你一直想买沉香，然后呢又怕买到品质不好的，那么今天这款就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给大家做了7天的品鉴期，你不喜欢的话可以退，但是如果你这会儿不买，你买不到手里面，你连退你都没办法退了。你买到手里面最起码，对不对，你回去你不喜欢你还能退，但是如果真的没货了，万一你喜欢呢？所以这会儿所有回沉香的小伙伴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因为我们首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沉香无事牌，库存真的不多，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推荐一天了，今天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一下沉香两个字，1300元的价格不要，直接599配礼盒跟礼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沉香无事牌它有着很好的寓意啊，你知道无事的谐音就是无事嘛，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就是平安，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非常耐看。而且我刚有讲哈，它是有它独特的香味的存在的，就是你可以经常佩戴，它的香气就随着你的体温缓缓的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哇，当你觉得啊很烦躁的时候，你拿出来闻一闻，这个沉香的气味有时候真的就像我们说的，能够帮助我们，对不对，来进行一个闻香定心的感觉。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沉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抓紧时间点最后一个链接来秒拍秒付，库存不多，我们有7天的品鉴期，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可以退，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我看还有一些朋友回这个小金瓶儿，小金瓶儿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内服的产品，景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也是这个新品首次入驻到我们的商城。这一款呢在官方旗舰店卖到999，那今天给到你是899一瓶，然后呢周期养护两瓶是1348，每瓶是6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前90名下单的话呢再送你两瓶同款的体验装，这两瓶呢就是每一瓶都是14粒的，是我们送的，又多送你了28粒。所以如果你想能从内到外留住好状态的朋友，你直接回小金瓶就可以了。因为麦角硫因呢它就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然合成，主要存在菌菇类，比如灵芝、香菇和动物肝脏当中。你知道吗，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那么你这会儿呢真的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小金瓶。所以如果你想给自己由内到外的一个好气色，然后呢冻龄，对吧，那你就可以来回小金瓶，因为现在身边很多人也在吃这种东西。如果说你想买这个沉香无事牌的话呢，一定要回沉香，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做到了7天的无理由，大家放心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就在 FM90.0 MyRadio 的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All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给你带来了限时秒杀产品，就是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这款面霜啊，真的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涂面霜我们就怕糊脸、闷痘、难吸收，但这款呢，夏天用不黏不腻，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最重要就是价格很香，日常售价199已经很值了，但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是89。夏天你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现在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呢赶紧回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也非常的合适，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到了那个地方呢，你可以在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累了就可以去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咖啡看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真的特别的松弛啊。另外呢，就是它的选择很灵活，比如说你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去的赶紧回直飞两个字哈，就可以把行程发给你了。接下来 I'm Deb 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歌曲送给你。

All my music， 真美味。

酷 girl 来自 Time 九带来的一首歌曲，还有之前王菲的新房客，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09，也开始了我们今天 All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款啊，就是用特别好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季节，然后你佩戴的一款沉香无事牌。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沉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链接了。这也是很多朋友都说哈，有没有好的沉香推荐啊，因为自己在网上买又不敢就是乱买，害怕买着就是性价比不高的，或者是价格跟它的品质不对等的。那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帮大家去找这个源头嘛，最终呢我们找到了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就联合电白的沉香行业协会共同帮大家选了一块，就是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的无事牌，大约是7克，接近这个沉水级。沉水级是什么呢？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的认证，意思就是说把沉香放进水里面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的含量比较高，密度大，品质好，没有任何的修饰，就能保留沉香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市场价格是1300一块，今天呢给到你的这个优惠价格是599，因为我们的库存并不多啊，所以你抓紧时间回沉香两个字能够拿到链接，配有礼盒礼袋的。所以你回完沉香点最后一个链接，为啥让大家秒拍秒付呢？就是本身我们的库存就不多，如果你一直在犹豫的话，万一没货了那就很尴尬。但是如果你现在买回去了你不喜欢了，我们有一个7天的品鉴期是可以退的，所以大家放心就行了。你想现在三伏天还没结束，有时候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的，就是吹空调也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一天了但是脑子里面还在转个不停，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闻香定心。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帮大家就是挑的应该算上是一块能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了，沉香无事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嘛，它也是传统文玩里面非常经典的款式之一，牌身素面没有雕刻，无事谐音就是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一个意思，是不是？那你我们今天的这个算得上是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了，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修饰，用料实实在在能够看得见的。而且广东电白它也是素有中国沉香之乡之称啊，电白沉香在唐朝已经是贡品了，我们这次是联合电白的沉香行业协会来选的品，就相当于说从源头直接到你的手里面，没有中间环节。所以呢每一串沉香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的备案证，一物一码，扫码就可以验真，保质保真。所以这一块也非常适合你送人，送你重要的人啊，送你的长辈啊，但送自己也可以哈。当你觉得心烦气躁的时候，闻一闻你带的这块无事牌沉香的香味是真的能帮我们定心的。毕竟沉香也是位列四大名香之首，有香中暂时，木中舍利的美誉。那收藏圈里不都有句话吗，红木论吨卖，黄梨论斤卖，就是沉香就论克卖，是不是？沉香真的是论克卖的。给大家挑的这个沉香你放心就好了，它就是那个奇楠沉香，奇楠木啊，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版，顶级的一个存在了。它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就是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香味就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是顶级的香韵，所以你每天带的话呢，香气随着体温能够缓缓散发，通经开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的人也有一种福泽，是吧？自带礼盒礼袋，所以你也可以把它作为是一份特别体面的礼物送给你的长辈，或者是送给你的重要的人。市场售价这个真的要卖到1300，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源头厂家给到你599，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但是我们首次推荐数量并没有给大家安排的那么多，如果你想买的话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沉香，不要犹豫那么多啊，你就点最后一个链接先买回去再说。那如果真的是你不喜欢的话呢，我们是有7天的品鉴期，在这7天之内你看着你就啊我不想要了，那你直接就退了就行了，好不好？大家抓紧时间回沉香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我们是有7天无理由的。邻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许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心安之地》，一贯是他淡然从容的味道，嗓音温润平和，歌词看得淡，但是呢却能够感受到当中的深意，就说我走遍喧嚣世间，追逐再多，内心安稳的落脚处才是最珍贵的。所以在浮躁的节奏里面，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沉静下来，寻的就是一份很松弛的笃定，对吧？一首歌是来自许嵩的《心安之地》，还有之前我们听到毛不易的《愿》，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27，继续为你送出来自李宇春的《嘿，你没错》。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FM
6: 九零点零，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的一首歌叫做《爱的多重宇宙》，和之前那英《我的幸福刚刚好》。10:41，90.2 MHz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正在进行当中。小时候我妈就说啊，就是天再热，你睡觉的时候也要盖着肚子，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中医把这个肚脐称为是神阙穴，是我们身体寒气的入口之一。睡觉的时候身体产热少，盖上肚脐就能够避免寒气入侵。肚脐也是我们腹壁最薄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不管怎么讲你得盖上你的肚脐眼儿。我就记得看了一个笑话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说我给你拿个东西盖着吧，他说不用盖，我就盖着肚脐眼儿就行了。然后后来呢那个人就给他拿了个眼镜布，然后盖着他的肚脐眼儿。但其实真的是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亮着肚子啊，但是你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脚露出来，脚散热。现在10:42，欢迎继续锁定90.2 MHz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为你送出来自 One Direction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Best Song Ever。

10:45，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呢，给你带来的是我们九零商城特别推荐的一款好物，就是沉香无事牌。你可以先回沉香两个字，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因为现在三伏天还没结束哈，天热的人心烦意乱，吹空调也静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明明累一天了，但是脑子里面还在转个不停。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闻香定心。因为我这两天也看了那个张凌赫演的那个电视剧嘛，《爱你》，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中医，他就给女主就定制了一个香囊，然后那个女主心烦焦虑的时候就要闻闻那个香囊里面的香味，就是各种的中药材啊，瞬间就很气定神闲的感觉哈。所以我觉得闻沉香也是一样的，因为沉香的香气特别的清雅持久嘛，能安神，能解郁，能定心。那么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它是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大约是7克重，接近沉水级。沉水级是什么呢？就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认证哈，意思就是把这个沉香放到水里面能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所以呢，你这会儿可以赶紧回沉香两个字了。我跟你讲，今天的价格绝对是合适的，市场价1300，今天直接给到你599。因为我们是和电白一个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的，所以没有中间商，源头发货给你，只要599，配礼盒配礼袋，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啊。如果想在夏天给自己或者是给你爱的那个人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你就可以赶紧回沉香，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你回完我们的关键词沉香之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点最后一个链接来秒拍秒付，毕竟今天会给到你7天品鉴期，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万一你买不到，对吧，你连见都没见过它的样子，你就要想买，那就尴尬了。那你现在买到了，那你可以直接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你买到了，你真的不喜欢，你可以再退嘛，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就是无事牌在传统的文玩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牌身素面，没有雕刻。无事呢，就是谐音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就是平安，是不是？而这整个就是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修饰，用料很实诚，也看得见，戴在颈肩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沉香是无性繁殖哈，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所以每一块都是来之不易的。而广东电白也是中国沉香之乡之称，它在唐朝已经是贡品了，而这次我们联合它这个行业协会共同选品，从源头直接到你手里面，没有中间环节。沉香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的备案证，一问一码，扫码可以验证，保质保真，所以你放心就好了。沉香它可是四大名香之首啊，而且这个无事牌它用的是奇楠沉香，就是沉香的一个升级版，顶级的存在。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在中医上也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是顶级的香韵，对不对？所以每天带你的香气呢，就会随着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你可以自己用，然后你也可以送给你身边

比较重要的人送给长辈都很合适，所以赶紧回沉香。市场价1300，今天直接599。我刚有讲说源头直接发给你，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但是这个599的品质绝对是 OK 的哈，因为毕竟卖到1300。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现货不多了，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回完沉香，点链接来进行秒拍秒付，赶紧购买。买回去如果真的不满意的话，你随时退就行了，我们有7天无理由。但如果说你这会儿不买，到时候没货了，你再买可能真的就是找不着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回沉香，今天库存有限哈，1300的市场价不要，直接599，有礼盒有礼袋，配有国检备案证，一物一码，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想闻一闻沉香的味道啊！记得回关键词沉香来秒快秒拍秒付吧，记得有7天无理由哟。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粘不腻。

0: 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Never stop
1: music.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 Four Day， 就在90 My Radio。 今天我们90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之前好多朋友都说就想买沉香，但是呢又不知道就是在哪儿买，然后在网上买吧又怕买到这个品质质量不行的。那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呢，特别去到了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然后就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帮大家选了一块就是沉香无事牌，所以这会儿可以回沉香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你知道就是现在这个时候非常适合闻香定心，晚上睡不着，白天坐不住，吹空调也静不下来，有时候心烦意乱，明明的一天了，晚上脑子还转个不停，这个时候你闻香定心真的是很有效果的。沉香的香气很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

心找的就是一块能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的项链，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整块的沉香的奇楠木，它大约是重七克，接近沉水级。当我说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它的价格应该不便宜，毕竟沉水级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认证了。意思就是把这个沉香放到水里面的时候，它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它的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没有任何的雕饰，保留了沉香最原始的状态。市场价格1300一块，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599，毕竟咱自己去到了就是中国沉香之乡啊，跟他们的行业协会共同选出来的品，所以价格一定是优惠的，我们直接源头直接给到你，所以呢没有中间很多环节。那1300不要，直接599配礼盒礼袋，想要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那你就赶紧回沉香就可以了。那无事牌呢，它也是传统文玩当中非常经典的款式之一，牌身素面没有雕刻，无事谐音无事，取的就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意思。而且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最美好的祝愿就是平安，对吧？无事牌不雕不琢，干干净净的，非常的耐看。那么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修饰，用料很实在，能够看得见。沉香是无性繁殖，就是需要结香才有价值，所以每一块都是来之不易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啊奇楠木，它也算得上是沉香的升级款，顶级的存在了。奇楠木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就是清晨到夜晚，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香味呈现出不同的层次。它在中医上是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是顶级的香韵，而且沉香它也是位列四大名香之首嘛，是不是？你若每天带，然后这个香气呢就会随着我们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筋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的人也是一种福泽。带礼盒带礼袋，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特别体面的礼物送给你的长辈或者送给重要的人，所以你可以抓紧时间回沉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市场价是1300，今天599，我们的现货不多，所以每块都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备案证，一物一码一证，你可以直接回沉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让你这会儿回完沉香两个字之后要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货不多，害怕待会儿就没了。那你现在买回去，如果你不满意了，我们是有7天无理由的，对不对？你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就没有给这上面沾一些这个化学用品啊，化妆品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可以给你退货的，所以你放心就好了。但如果你这会儿不拍，你买不到的话，你连见都见不到，对不对？这款的品质真的是还不错，然后599的价格，带礼盒带礼袋送人也合适，毕竟它是1300的原价。那么你这会儿呢，就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沉香，点最后一个链接，记得我们是7天无理由哟。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郁可唯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 Dear Life。

0: 最近这一周啊，就是雨水说下就下，所以大家还是要时刻的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随身携带雨伞的。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最高温度依然是在35度左右，而且呢，就是我刚看到。在刚刚也就是8月5号11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河南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到明天11点，济源、焦作、新乡、安阳南部、三门峡的南部、洛阳、郑州、开封的西部和北部、平顶山的西部、许昌的北部、周口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所以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哈。11点17分，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 的歌曲，不要走开哦。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FM 90.0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来自令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平衡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就是片尾放的那首歌。没错，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拿雨做比喻，对应了八仙八个普通人聚在一起互相扶持冒险的故事，然后雨水就从各处汇聚，就像几位主角带着各自的缺憾相遇同行，一起扛住风雨一样。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周深他那种空灵的嗓音和 Ella 温暖的声线，两个人搭在一起就刚刚好，就唱出了那样一份并肩相伴的感觉，有一点就是淡淡的，但是没有那种很激烈的宣泄，非常的动人而且有层次感的一首歌曲。
1: 你

这是来自伊森陈奕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孤勇者》，就在90 My Radio。 今天我们的90商城呢，要带给你一款就是麦角流音的冻龄小金瓶，是什么呢？你回复一下小金瓶这三个字，你就能够看到了。有时候天热睡不着，熬个大夜，脸上暗沉细纹粉底都盖不住，但是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一口气，不是外涂的没用，是皮肤的衰老根源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也强，代谢也快，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更多，细胞是生锈的状态，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只是表面涂抹，而是从细胞层面把它修好。所以今天给你带来一款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流音的冻龄小金瓶，今天也是新品首次入驻哈。至尊金标版是每一粒50毫克，每一瓶60粒，官方旗舰店是999，今天我们尝鲜体验一瓶899，立省100块，周期养护两瓶是1348，单瓶低到900674，所以还是很划算的。如果你前90名下单，我们再送你2袋同款的体验装，每一袋都是14粒，也是50毫克每粒的。所以如果你想从内到外留住好的状态的话呢，这会儿可以回一下小金瓶这三个字，把这份细胞的这样一个细胞级抗氧力带回家。真的，你回小金瓶要赶紧秒拍秒付。另我要跟大家讲，就是麦角流音是什么，它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然合成，主要存在于菌菇类，比如说灵芝、香菇哈，动物的肝脏当中。但是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流音，真正的是万里挑一。当然就是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辅酶 Q10 包括这个维生素 E 的很多倍，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抵御紫外线很多方面都有着很独特的作用。而锦三生物呢，就是全球头部的麦角流音的一个原料大厂，它的一个字就是纯，麦角流音的纯度高达99.99%，真的是这样啊。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比官方旗舰店入门的那个小绿瓶，麦角流音的含量从30毫克升到了50毫克，真的它是有这个升级的。所以如果说你夏天觉得熬夜多，身体里的自由基比平时更多，紫外线也强，那你就可以赶紧恢复小金瓶，然后来内服一下，每天1到2粒就可以了，从细胞层面对抗氧化损伤，配合外涂的抗老精华，内服外护一起上，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刚刚说到的小金瓶，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今天给到你就是第二瓶半价的优惠，单瓶也帮你省了100块，如果你买2瓶的话呢，就是单瓶低到600多，而且前90名下单还送你2袋同款的体验装，也24粒呢，很划算，回小金瓶就可以了。张志成换日线。

0: 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的树，只开花不结果。
1: 刚才是张栋梁带来的作品，叫做慢动作。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其实每次提到张栋梁呢，大家可能会把他和另外一个歌手弄混，那位歌手叫张志成，张志成是梁静茹的表哥。哎，其实都是歌手啊，而且都是来自马来西亚。其实他们的这个演唱呢，也都有一些这个 R&B 的风情在当中。不知道你喜欢张栋梁哪一个方面呢？不仅是歌手，而且呢还演过很多的偶像剧。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啊，也看过他和王心凌演的偶像剧。当时看偶像剧的时候那个心情，现在可能是没有办法理解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年龄的不同的阶段啊，对于偶像剧的接受程度非常的广，但是现在有点哦，怎么这样啊？怎么那么夸张啊？是吧？好，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了。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Beyonce 带来的新歌，叫做 Morning De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

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一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往回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2: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的是单依纯带来的作品叫做我在意的，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的11点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到明天11点呢，济源焦作新乡安阳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和北部、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呢也伴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局部呢有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Rita Ora 带来的作品 Your Song。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

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

0: 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一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箱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石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证。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石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tasting freedom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听爸爸的话》。其实从这首歌的名字呢，我突然想到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上面呢就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自拍，他一直不停地说一些，比方说你中奖了，我会对你好啊要之类的，对他女儿说，到最后骗他女儿，然后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女儿你不要相信任何的男孩子。哇，这个视频有好多个系列，结果呢这个父亲骗了女儿很多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我觉得当了父母之后吧，对于孩子的这种关心就可能会从一些短视频当中得到一些灵感啊，就是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我相信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听众朋友们有很多已经当了父母了啊，你来讲讲你的育儿经是什么样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保持互动和联络。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作品呢是 Carrie Jepsen 带来的 On Ri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那女孩对我说》。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哎，其实林俊杰呢之前也翻唱过很多歌曲，都是自己创作的，而刚刚这首不是自己写的，但是呢也能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不知道你喜欢黄义达的版本还是林俊杰的版本？其实我相信听黄义达的版本呢更容易啊，让我们当年大概2000年左右听过的这些人回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青春状态当中去啊。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也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11点到明天上午11点呢，济源、焦作、新乡、安阳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和北部、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南阳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呢有伴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局部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呢可能10到11级大风和冰雹啊，请注意防范。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Walk the Moon 带来的作品叫做 Different Color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一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TFBOYS 带来的作品《盛夏的盛夏》，可能当年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盛夏的盛夏就是放暑假的时间不多了，但是现在对我们这些上班的人来讲，看起来就是盛夏的盛夏，我要不要休年假或者去哪玩什么之类的啊。其实对于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来讲，就是盛夏的盛夏还会下多少场雨。那今天呢，咱们河南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上午11点到明天上午11点呢，济源、焦作、新乡、安阳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和北部、平顶山西部、许昌北部、周口西部、南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呢也伴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局部8到9级雷暴大风，个别点可能是10到11级的大风和冰雹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而且刚刚看到现在还有一个台风白海豚，今天又加强了，哎呀，不知道会不会登陆啊？大家这个剩下的剩下也都带好雨具再出门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Jazzy 带来的合作 Satisf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

带过这块神像巫师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带了这块巫师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巫师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巫师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巫师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七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巫师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证。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巫师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促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My Radio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难平衡就难失去潇洒。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最近你是不是白天工作坐不住，晚上躺下来又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明累了一整天，脑子里还像转转车一样转个不停？在这个天气里头，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狂喝冰水，而是一份能够让你从内到外定下心来的情绪稳定剂。今天咱们就给你带来了一件能够随身佩戴帮你安神定心的东方养生好物，来自沉香之乡广东电白的沉香无事牌项链。整块采用极其珍稀的沉香奇楠木切割而成，重量达到了7克左右，接近顶级的沉水级的品质。戴在颈间，不仅是一件极具东方气韵的优雅饰品，更是一抹能够伴你随身散发平定焦虑的天然安神香。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来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在文玩圈里啊，有一句行话，红木论吨卖，黄花梨论斤卖，而沉香那得是论克卖。像这种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无事牌，市场上的价格少说也要1300元以上。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品牌方直接拿出了宠粉破价，只需要599元就可以整块带回家，相当于直接打了4.5折。想在这个季节给自己或家人买一份安神定心礼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文玩其实水很深，很多听友一听到599这个价格，心里难免发嘀咕，这个年头假的沉香可不少，怎么保证是纯天然的真奇楠呢？大家完全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今天咱们是联合广东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由沉香之乡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中，绝无中间商赚差价。每一块无事牌都配有国检珠宝材质备案证，真正做到一物一证，手机扫码秒验真伪，正品保真，品质实打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就可以安心抢购了。那为什么这块无事牌值得你收藏佩戴呢？因为它是沉香界里的天花板，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而奇楠更是沉香当中的极品。古人啊讲奇楠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美誉，从清晨到夜晚，随着你的体温和空气湿度的变化，它会散发出凉意、蜜香、乳香等不同层次的幽香，极其醉人。而且呢，打造成了经典的无事牌的造型，牌身素面无雕，保留了沉香最原始自然的木纹和油脂，寓意平平安安、顺遂无忧。戴过这块沉香无事牌的朋友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不知不觉间心静下来的奇妙体感。很多睡眠差易焦虑的朋友也留言说，以前啊三伏天晚上总是烦躁失眠，自从戴了这块无事牌，睡前闻着隐隐约约的沉香乳香味，脑子很快就清爽了下来，连做梦都少了。还有一些办公室白领说，工作压力大想发火的时候，捏一捏胸前的无事牌，嗅一嗅那股温润的木香，整个人情绪瞬间就稳定了，特别舒服。那这块无事牌呢，非常适合陪伴你日常的每一个生活场景。白天带着上班通勤，香气随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不仅自己品味优雅，身边的人闻到也是一种福泽。晚上睡觉前呢，把它放在枕边，淡淡的蜜香伴你入睡，安神助眠。而且呢，每一块无事牌都配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无论是买来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逢年过节送给长辈和重要的人，都显得极为体面，有文化底蕴。想把这一份东方雅韵带在身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查看详情。市场价1300元，7克左右接近沉水级的电白奇楠沉香无事牌，今天节目专享的宠粉价只需要599元，一物一证，国检保真。最后呢，必须提醒大家，因为奇楠沉香木料极其稀缺，加上协会严格的选品，今天啊咱们现货库存只有最后30块了，抢完就没有补货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两个字来看一看，599元带走这块能佩戴一辈子的东方沉香无事牌，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平平安安静心安身的好运气。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沉香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My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1: The fact that Meghan Trainor is literally mother right now.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nee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年拍，当暧昧正快。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祺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祺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医院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Messages she's sending, so what is she defending? But she'd be fine pretending.
1: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0: Stuck 这首歌曲来自 13 Seconds to Ma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下班之后各位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反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上面因为比较炎热嘛、所以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下班之后都会约上3-5好友一起去来一个小啤酒的这样的一个聚会哈，
1: 小啤酒的聚会，
0: 对，因为比较清爽嘛。但是今天也看到有专家提醒说，三伏天的时候尤其是要注意保暖的。人说啊，三伏天注意保暖，对对对，这里说到的主要是不要少喝，就是少喝冷饮，伏天不贪凉，少寒多温养，这样对我们的身体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1: 所谓的这个保暖，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饮食上面，是吧？
0: 是，而且我发现现在好像注意此类养生观念的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发现有好几个朋友都说：“哎，这西瓜我不吃，我不吃，这个太过于寒凉了。”
1: 太过于嚯，真讲究啊！现在
0: 对对，哎呦，我西瓜不吃，不吃，太甜了，果糖含量太高了，这个肝脏有一点代谢不了。
1: 会变成这个内脏脂肪是吧？
0: 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大家现在关注身体的还是越来越多了哈。那天气方面的话，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呢，在咱们河南天气舞台上，两大主角依然是强对流和高温。当然，这个雨区和热区并不完全的重合。在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对流天气就非常的频繁。然后偏东一点的地方是闷热天气持续控场。明天呢，全省是以小到中阵雨和雷。

0: 阵雨为主，还需要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然后到七号的时候，降水会进入到短暂的间歇期，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转为多云转晴天。哎，到周末了嘛，看来又是一个晴天了。
1: 是的，那周末是晴天的话就会好很多，不会耽误咱们出门，是吧？当然到时候也得看天气，户外的活动尽量减少，找一些相对凉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立农带来的作品，叫做《我是你的》。

0: FM 90.0，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一物降一物，这首歌曲来自满舒克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
1: 哎，有没有想过、
0: 谁
1: 是能降得住你这一物的那一物？
0: 什么
1: 一物降一物嘛，
0: 这个哎，我每次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很经典的一个游戏，老虎
1: 杠
0: 子鸡，
1: 哦，
0: 一物降一物，而且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1: 还真是啊，
0: 是吧？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想一想，就是平时你降得住谁，谁降得住你，有没有类似于老虎杠子鸡这样的循环？
0: 哦，那家庭里面应该会有类似于这样的循环。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一般这个妈妈降的，妈妈降得住，
1: 妈妈降得住爸爸，
0: 爸
1: 爸
0: 降
1: 得
0: 住奶奶，
1: 爸爸爸爸谁也降不住。
0: 到爸爸那断了。
1: 哎呀，爸爸太惨了。
0: 反正好像就是妈妈降得住孩子，
1: 孩子
0: 降
1: 得
0: 住奶奶，
1: 孩子降得住
0: 全家。
1: 孩子谁都降得住，
0: 谁都降得住、对对对。
1: 行了，这个话题不聊了啊，过
0: 过了，
1: 聊不下去。
0: 哎，那接下来咱们聊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感兴趣的话题，
1: 比如说呢，
0: 人如何保持年轻和漂亮？
1: 怎么做？告诉我，
0: 就一个字儿，
1: 少，
0: 对，
1: 少吃，
0: 少睡不行，
1: 少喝，
0: 少内耗，然后少贪便宜，少冲动买东西，少盐，少。

0: 辛辣，
1: 嗯，
0: 少操心别人的事儿，
1: 嗯，
0: 少咀嚼过去的痛苦，
1: 嗯，
0: 少恐惧没有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少纠结，
1: 嗯，
0: 哎，是不是？
1: 是，
0: 哎，好像就少了之后，人的这个环境干净了，然后心也静下来了。
1: 所以现在都在提倡各位做减法嘛，
0: 做减法，
1: 不管生活上、工作上是吧？思想上，
0: 对，
1: 都是要做减法。
0: 嗯嗯，少那个好，
1: 少什么不行啊？
0: 少
1: 睡不行，
0: 少防晒不行，
1: 这真不行，
0: 这真不行
1: 啊，真不行，
0: 容易变老。
1: 嗯，
0: 但今天咱好像没有防晒了吧？
1: 那你说了你这，我跟你说一个，少什么不行？
0: 嗯，
1: 少了这个麦角硫因它也不行。
0: 哦，这个是一个，
1: 因为它也本身就是让人抗衰老变年轻的事情。
0: 对，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收音机前如果经常就是研究这个成分的小伙伴可能很熟悉麦角硫因、
1: 对，
0: 但是对于大多数小伙伴可能说，哎呦，那我好像我的知识没有深入到这么深的一个层次。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这个麦角硫因它这个东西啊，它主要是抗氧化的作用。这个抗氧化的话呢，它被称为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远高于虾青素还有辅酶 Q1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是吃那个辅酶 Q10 的，它对心脏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维生素 E 它们都是有抗氧化能力，但是都没有这个麦角硫因它的这个能力强。
1: 我跟你说它能力有多强，抗氧化力碾压同类的成分。
0: 嗯，
1: 怎么碾压法？它清除自由基的效果是谷胱甘肽的 5.5 到 29.5 倍。
0: 什么东西？
1: 另外的一种成分。
0: 哦，那个也是抗氧化的。哦，
1: 对，那个也很厉害。然后呢，它紫外线的防护效果是辅酶 Q10 的3到4倍。
0: 嗯，
1: 还有一些研究显示它抗氧化的能力甚至是维生素 E 的，你知道多少倍吗？
0: 嗯，
1: 6000倍。
0: 我天，
1: 效能远远超过我们还比较熟悉的一个成分烟酰胺和茶多酚等等常见的成分。
0: 嗯，
1: 你想想它有多厉害。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它实在是就是还没有被大家全部就是说现在人尽皆知的那个，到没到那个份上。
0: 嗯，
1: 但是它实际的能力已经是达到了。
0: 对，而且说到这个麦角硫因的话呢，大家还要熟悉另外一个品牌，就是锦三生物。
1: 嗯，
0: 因为这个锦三生物呢，它其实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也是麦角硫因行业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1: 嗯，
0: 它拥有多项的国际认证，凭借的就是一个字，就是纯。
1: 嗯，
0: 它的这个麦角硫因的纯度是高达99.9%的。
1: 嗯，
0: 而且呢还有行业首创的人体临床实证，在国内三甲医院都是完成了很多项的人体临床的印证。嗯，同时呢也是央视品质中国的行业合作伙伴。所以今天呢也特别给大家带来，就是来自锦三生物这个全球一流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它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麦角硫因至尊金标版的冻龄小金瓶。
1: 嗯，
0: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金色的金，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来先做一下了解哈。
1: 嗯，
0: 因为确实就是说到这个皮肤的抗衰，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根源啊就在我们的细胞里面。你夏天紫外线强，代谢快，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就是会更多一些。
1: 嗯，
0: 然后细胞呢就相当于这个是处于生锈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的涂抹，而是从这个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复好。所以就这个时候小金瓶就提上这个，我们就可以提上我们日常的抗衰老的这个成分当中了。
1: 所以它不是单纯只在表面上下功夫的。
0: 嗯，
1: 它更多的其实是从内在，从你的细胞级，细胞这个层级上面去发力，你就可想而知它为什么效果能那么好了。
0: 嗯，之前呢，这个有了解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锦三旗舰店上它有一个爆款产品，就是入门版的小绿瓶。
1: 嗯，
0: 那个入门版的小绿瓶，它一粒麦角硫因的含量呢是30克。 但是今天呢，
1: 30毫克
0: 吧，三十毫克，
1: 三十毫克，
0: 对对对。然后今天这个锦三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至尊版的小金瓶，它的麦角硫因的含量是直接升级为了50毫克。
1: 嗯，
0: 这什么概念呢？就约等于1斤半的鲜灵芝的含量，1粒顶3粒，抗衰效果直接给你拉

0: 满了。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它不熟悉，其实很正常，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到就是被营销到那个层面。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这个东西确实很多人都已经在用了，而且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就怎么说呢，我们比我们认知可能更高一些的人在用了，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新的东西出来之后，可能一开始接受它的并不多，但是建议各位，既然如果现在你听到了知道了，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在抗老这个事情上做得非常的好。
0: 是，来说说它的价格吧。至尊金标版的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你去官旗上面去买的话，它一瓶是999块钱，然后这次呢算是锦三品牌首次入驻我们九零商城，全网首次破价，就是每瓶呢给大家直接降100块钱，只需要899。而且这个优惠还没完，就是针对周期巩固，你要买第二瓶的话，这个第二瓶还可以再享半价，到手的话你划下来一瓶是674.25块，这个属于是品牌方针对新客的一个额外的福利，并且呢这个前9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免费加赠一个体验装2袋，每袋是14粒，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这个词，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魅力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这首 Break Up in Reverse。

0: 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4: FM 90.0
3: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来自温岚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嗯？对不对？你看今天看到了一个说法，说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啊，导致很多人可能到时候连命都没了。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假的了，这还用问吗？真的是，所以今天是专门来辟谣的，然后也看到了这个中国新闻网上面，专门发布了这样的信息。其实呢，这个说法是借着2026年8月12号将发生的日全食这一天文现象来制造恐慌的。其实就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引力是天体质量的固有属性，只要地球的质量不发生改变，引力绝不可能凭空消失，哪怕是1秒钟。那日全食的话，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了啊。日全食它有的时候，你把太阳完全挡住，就是白天突然变成黑夜的时候，你会在很多的一些电影啊或者干嘛的想象那个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末日世界的感觉。但是这也是典型的网络谣言套路，希望各位保持理性，不要轻信和传播。
0: 对，
1: 你还记不记得
0: 不信谣不传谣、
1: 啊、还记不记得啊2012
0: 哦，世界末日。
1: 哇，
0: 世界末日说然后包括那个
1: 电影都拍出来了，
0: 然后包括很多的歌曲，五月天不是还专门唱过那样的一首歌曲，
1: 诺亚方舟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享受每一天哈。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今天依然是由三文来出题，然后加上跟大家一起来回答。大家可以继续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把你听到这道题之后呢，哎，你反应过来的那个最快的答案分享过来。最快答对的小伙伴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差一点都忘了还有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这个环节了哈，赶紧来跟各位来玩一玩。嘉阳待会儿会问三个问题。
0: 对，
1: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1: 准备好了我就要开始出题了啊。
0: 放马过来。
1: 好，请问这个题啊，好像之前出过类似的，但是每一次呢答案都不一样。试试看啊。来，请听题。请问数字一和数字九，他俩打架，谁会赢？
0: 一和九，他们俩打架的时候谁会赢？一和九，
1: 好像之前出的就是这个题，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这道题
1: 没有
0: 出过。是的，
1: 你确定？之前出的一和九是干嘛了？
0: 是一到九。
1: 有一到九是吧？
0: 对，还没有一和九他俩单独 PK 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1: 他俩打架了。
0: 对，那所以呢，这个答案肯定是要么是一，要么是九嘛。那这个答案里面，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谐音梗啊，它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1: 中文的。
0: 中文的谐音梗。
1: 第一个提示，中文谐音梗。
0: 然后那它这个答案里面它是成语呢还是一个什么什么句子啊之类的？
1: 成语。
0: 是一个成语。
1: 第二个提示，是一个成语。
0: 那这个成语它一般出现在什么地方，主要用于形容什么呢？
1: 形容啊。你这问的有点问到核心部分了。我要说出来的话呢，
0: 它翻译过来大概是一个什么，
1: 可能就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0: 你就说
1: 它形容的，
0: 或者是说它
1: 形容一种环境，
0: 形容一种环境，
1: 或者一种经历，
0: 或者一种经历，
1: 对。好，三个提示。
0: 好的。
1: 一，中文谐音梗；二，成语；三，这个成语形容的是一种经历或者一种环境。各位想一想，九和一他俩打架，最后谁赢了？
0: 行，大家可以朝这个。好，这
1: 应该不难。
0: 刚才这三个提示来入手一下哈，
1: 似乎是猜过。
0: 好，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呢，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来答题。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Elvis。

0: Ella Henderson 带来的一首和 Rudimental 带来的合作作品叫 Alibi。
1: 是的，欢迎你在17:41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
0: 今天这个题挺简单的。
1: 今天说一和九他俩打架，
0: 谁赢了？
1: 谁赢了？
0: 三个提示，嘉阳给了大家三个提示：一，这是一个谐音梗，中文谐音梗；二，这是一个成语；三，这个成语形容的是一种经历或者一种环境。然后瞬间，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哗，好多人都在打，基本上没有错误答案，
1: 也有
0: 啊，有啊。
1: 刚才有一位叫小锦鲤的朋友，他说九赢了
0: 啊，
1: 因为九牛一毛。
0: 九牛一毛和九赢了的关系是，九牛一毛是之前出过一个题，九头牛多少钱？
1: 九个牛才一毛钱，
0: 对，类似这样的题。还有这个不断，他说一击必胜。
1: 哦，
0: 但
1: 是好像跟酒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对，
1: 其实这个里面你看，一般他出这种题，他既然说到这个谐音梗，他又拿到了一和九，他肯定是这个里面是有一和九
0: 他们之间的关系的，
1: 他们的元素在的。
0: 快快说，因为九九归一，九九顺一，所以一赢了。
1: 哦，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哈，但是还不够直接。我们说一个就是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正确答案就是
0: 九死
1: 一生，
0: 所以一赢了吗？
1: 九死了吗？
0: 一活了，一生了。
1: 对，
0: 一生下来了，不是一生存下来了，
1: 生存下来不是生了，
0: 生下来了，生还多生一个。
1: 对对对，
0: 所以正确答案是一赢了，因为九死一生。
1: 对，
0: 哎对，
1: 还挺悲壮的感觉。
0: 所以它形容，它是一个中文的成语，然后形容的是一种经历嘛，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说到一个事情很。

0: 险。嗯，曾经有一件什么样的经历特别的危险？
1: 对，
0: 哦，好不容易闯过来了，真的是九死一生啊！
1: 九死一生，哎，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今天最快答对的是哪位朋友呢？
0: 来，让我看一眼今天最快答对的。春风习习，
1: 是的，恭喜这位叫春风习习的朋友，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0: 来，抓紧时间回复牡丹，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我们的小助理会给你安排这个发送奖品。
1: 我以为你刚才跟他通话了呢，
0: 坐等收获就可以了啊！我跟他通话怎么呢？
1: 你说喂，
0: 我说来，喂，来习习。
1: 接一下你的快递啊，
0: 加一下我们小助理啊。
1: 对对对，那说到我们牡丹花田的话呢，今天又给大家带来有福利单品了。今天的这个福利单品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面霜确实非常的好用，在夏天涂的时候呢，它尤其让你觉得皮肤非常的清润和凉爽。嗯，它是不黏不腻的，肤感很好，夏天用是毫无负担 ，Q 弹果冻质地，包括你就是你挖出来使用。然后慢慢的
0: 挖出来什么
1: 使用啊，
0: 哦，你这个停连顿挫啊，
1: 然后呢它自己还会慢慢的流瓶，就感觉好像这瓶它又成新的了，就这种感觉。
0: 你刚才这么一描述我都不想买了真的是，不说了，
1: 真的吗？
0: 它就质地很好，它很 Q 弹但是很轻薄，所以是特别适合这个春夏的一款面霜。
1: 是的，
0: 另外呢整个的成分也是比较给力的，里面要牡丹籽油、牡丹花水啊、桃红四乌露、古法的一些配方，再加上它补水锁水的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反正主要我觉得还是价格，平时199其实已经很值了，今天我们给各位把价格做到89，然后呢只有5瓶，谁抢到谁就89拿走一瓶正装的啊，这是正装的50毫升的正装面霜，这个面霜真的非常好，你回去用了你就知道了。
1: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款
0: 89，其实你真的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它回去一用你会发现真的超值。而且呢你下单之后记得加一下我们企微的那个客服，他会再送你2片面膜，
1: 是的，
0: 你回去搭配着用效果更佳。
1: 是89块钱拿一个面霜，然后再拿2片面膜，真的太划算了哈！回复牡丹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刚才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1和9，他俩打架谁会赢吗？正确答案是九死一生。然后这位叫37的朋友说：“哎，我觉得这个答案有点不贴切。我认为正确答案应该是一赢了。因为一定赢。
0: 哦。”但是它不是成语啊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
0: 那还就能赢呢，
1: 哦，
0: 对不对，
1: 是就是
0: 你这说不清了，
1: 哎，是是是，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想了，反正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脑子发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急转弯嘛，
1: 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黄龄带来的一首《香烟与吻痕》，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

0: Eason 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之外，欢迎你在17:55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除了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之外呢，还有很多好的这个
0: 福利
1: 要跟各位分享。我刚才还看到 TSY 回复了云南。
0: 回晚了，亲爱的，我8月8号我们就走了。而且我们当时确实上宣传上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就已经全部都招满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下次我们再说什么，只要你感兴趣的，你一定要
1: 提前了解。
0: 对，当下你就做决定。就我就发现现在就是咱们想到什么就立刻做决定，要不然的话真的会错过。你错过了之后，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了。
1: 嚯，怎么着啊？这是去跟你们去不了云南，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啊，
0: 不是，你看，原本咱们有可能会认识啊。
1: TSY 人直接就取关了，我跟你说。
0: 取关，别回，你快回来。
1: 反正就是。以后确实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哪怕没有去最后，但是你提前把这个事情给了解清楚，我觉得
0: 先站住，
1: 对，也是可以的。而且除了云南之外，目前暂时没有其他的线路。哎，不对，你可以回复云南，你进群吧，你扫码进群之后，你看看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策划师，现在有没有其他的线路在策划，或者是会不会有二团？
0: 是的，是的。
1: 进去了解了解，问一问吧。
0: 好，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沉香无事牌了。哎，这个昨天上线之后，好多朋友都对它非常的好奇。
1: 咱们下一趟旅程去广东吧，去广东电白，
0: 可以去看一看
1: 中国沉香之乡。
0: 对，这次也是我们专门联合这个电白沉香行业协会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共同的选品，就是这个无事牌，它是一整块的沉香奇楠木。大概的重量是7克，它是接近沉水级的。这个沉水级呢，它是沉香的一个顶级品质的认证。那市场售价的话，这个是1300块钱一块。今天呢，给大家最后的这5块只需要599块钱就可以了。这个是配礼盒礼袋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要在夏天给自己这样的一份安神定心的礼物，或者是说想把它送给自己心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人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回复沉香的香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对，然后咱们应该明天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了？
0: 我看一下，
1: 让我确认一下，
0: 因为现在量确实是不多了。是的，8月6号的时候会换品，所以今天是最后5块了，
1: 没有了。今天最后5块，各位，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值得拥有，你就回复一下香。一个香字就可以了呀，这个是沉香嘛，然后无事牌的一个沉香，其实不管是你贴身带还是你平时穿搭当做一个饰品来带都很好，因为它寓意也本来就挺好。无事牌大家都很了解，其实我真的是比较建议可以给父母买一个，
0: 一个是寓意非常好，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是闻到它那个香味啊，因为它奇楠它有一木五香成。

0: 分有变的说法，就是从清晨到夜晚，它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这个香味呈现出来不同的层次。而且本身它在中医上就是很名贵的药材，在香道当中又是顶级香韵，属于是那种凉意入魂、蜜香醉心、乳香沁皮的那种感觉。
1: 反正
0: 它可以很静心的。
1: 对，简单来说就是它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压力有很好的这个缓解作用，那个香味啊真的是特别好，闻了之后会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种想要沉静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而且这个香，这个沉香的品质非常好啊，来自广东电白，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也是沉香之乡嘛，
0: 原产地，
1: 反正各方面都给各位做到位了，品选好了，品质也拿捏好了，然后价格也做下来了，所以你如果想要这样的一块沉香的无事牌，可以先看一看啊，回复一个字香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给各位打到了五折，比五折还低的一个价格。
0: 嗯，每块都是配有一个专门的备案证的，所以大家放心入

0: 阿月张震岳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梅雨季。现在咱们这儿进入的是什么季呢？
1: 感觉就很像是南方的那个梅雨季一样，三天两头的下下雨，但是那个雨每次下的时间又不长。然后雨水完了之后呢，立刻就会有彩虹的出现。最近好多朋友都拍到了有彩虹啊。
0: 是，还有这两天的云也都特别的好看，是吧？今天我在上来的时候又在我们的那个23楼的直播间外面看到了这个达利园效应。
1: 下面包了是吧？
0: 丁达尔效应，就是那个光看下来，就是光有了形状啊，那一刻，然后你会看到像一个幕一样，然后洒在我们附近的这个建筑上面。当时我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拍完之后，我就跟嘉阳在那分享，我俩在那聊，我突然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
1: 挺帅的。
0: 更不要光着光站在光里。
1: 是的，就其实就提醒我们不要那么没有行动力，想到什么就要去做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天气方面的话，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变化确实还是比较迅速，就是忽晴忽雨，
0: 就强对流天气嘛，在夏天还是经常出现的。
1: 明天呢，全省是小到中阵雨和雷阵雨为主，然后还是需要防范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7号的时候，这个降水会进入到短暂的间歇期，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转为多云转晴天。
0: 今天我好像看了也有一个就是预告，说的是今天下午是有强对流天气的，在炎黄一带、炎黄河的一带，然后登封航空港区和中牟的局部降水量20到40毫米，并且伴有小时雨强。小时雨强20毫米以上。
1: 是的，所以这两天大家还是带上你的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 Old Phone。

0: 我有一天找到了我的旧手机，这首歌曲来自 Ed Sheera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ld Phone， 老手机。
1: Old Phone，
0: 嗯
1: ，Old Phone 挺好用的，现在的新 Phone 有的不好用，
0: 为啥呢？
1: 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特别有意思，也是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有一个老人他去旅游的时候。然后他在安徽，他准备拍那个景区里，当时有一个活动，就是那个鱼灯非常漂亮，
0: 是。
1: 然后晚上他就想拿起手机来，想去拍那个鱼灯，
0: 嗯。
1: 结果呢，一不小心不知道碰到了一个什么 APP，
0: 哦，
1: 突然里边就开始蹦出来各种弹窗广告，
0: 嗯。
1: 然后蹦出来之后他就关，然后他一关，然后就又重新打开一个新的广告，
0: 哦，
1: 新广告出来，然后他又一关，然后又蹦出来。就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这个手机上面，因为他们可能平时就这种意识不是特别强的时候，会下载一些那种软件，蹦出来那个广告啊，那个广告看着它是有个叉儿，
0: 对，
1: 但其实它那叉儿并不是关闭，
0: 叉儿是让你打开它的，
1: 对，叉儿可能是
0: 那个图片上的一个叉
1: 而已，哎，对对对对对，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关闭键，
0: 是，
1: 所以弄得那个老人在那折腾了半天。风景也没拍着，哎，光在那关弹窗，等等等，哎呀，气死了，快！
0: 真是，
1: 你说现在这
0: phone
1: 还不如那老人机好用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嗯。所以呢，你与其说那个给家人买了一个手机，但是让老人一直。这个用的不舒服
1: 啊，哦，咱就说那个回头啊见了家里的家长啊，然后看看他们的手机，
0: 嗯，
1: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什么流氓软件之类的
0: 啊，哦，帮他删一删，
1: 哎，咱们适当的给老人进行一些管理，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会，
0: 嗯，
1: 我们就见面了，我们就提前给他们清理清理，
0: 是，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接下来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沉香无事牌也很适合你回家的时候给家里的老人带上一块，
1: 真的是，因为我是觉得我之前是有一个沉香的手串送给我妈妈了，
0: 嗯，
1: 然后我其实本身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个东西的，
0: 嗯，
1: 但是无奈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他更需要，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我送给他得了，就
0: 是
1: 因为那一段时间他心情不太好，我想着就是送一个沉香的手串给他，就是那个气味特别能让人安静下来，就沉静下来，可能不会去胡思乱想，哪怕是就是戴在手上闻闻那个气味，然后能稍微的缓解一些，不那么焦虑也挺好的，
0: 是因为沉香它本身那个香气就属于是能够让你解郁和定心，
1: 对，
0: 然后达到安神的效果的。
1: 手串呢，当时因为妈妈平时在家里可能她也会做一些家务嘛，比如说就是什么刷锅洗碗了，洗衣服的时候，她那个沉香它其实是最好不要沾水，尤其是像肥皂水或者是一些就是像什么就是
0: 洗涤剂之类的
1: 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如果你觉得带着它不方便，
0: 嗯，
1: 那么你就把它放在床头，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攥着它，然后闻闻那个气味，
0: 嗯，
1: 我相信肯定能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后来我妈就
0: 是
1: 照做了，她觉得确实也不错，
0: 嗯，
1: 也喜欢上这个东西。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无事牌，它用的是奇楠沉香，然后这个是沉香的一个升级版，也是比较顶级的。这个奇楠呢，它就是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就是从清晨到夜晚，随着湿度和温度的变化，它会呈现出来这个香味的不同的层次。然后它在香道当中也是顶级的香味，在中医上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所以你每天带的话，这个香气它随着你的体温缓缓的散发，这个通经开窍，凝神静气，
1: 嗯，
0: 其实你自己闻香，你自己觉得就是品香是一件非常优雅很舒适的事情，
1: 嗯，
0: 包括对于身边的人来说，它其实也是自带一种福泽哈。
1: 对，
0: 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沉香的香字，
1: 嗯，
0: 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份东方雅韵了。
1: 是的，我们给各位选的这个其实不光是我们选的，这个是我们联合就是广东电白，
0: 嗯，
1: 这个地方电白区，它是中国沉香之乡，
0: 对，
1: 它是我们和这个当地的沉香行业协会共同来选的这个产品，
0: 嗯，
1: 就是一个无事牌，因为无事牌这两年又特别流行，寓意又很好，然后再加上沉香本身刚才有说到它的一个对人体的这种滋养啊，从香气然后到它本身，所以呢选的这个香 沉香是非常不错的品质的、
0: 嗯、
1: 我们不会拿那种什么下脚料之类的东西来给到大家、
0: 嗯、
1: 这个是接近沉水级的，沉水级呢就是沉香的顶级品质的认证，其实就是把沉香放到水里面去它直接沉下去，这个就是沉水级、
0: 嗯、
1: 说明呢它富含的油脂的含量比较高，密度比较大，品质是比较好，这个是接近沉水级的，也是品质非常好的。当然你要想拿沉水级的，那价格肯定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给各位拿到的这个价格是在现在行业的市面价的基础上直接打了比五折还要低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因为现在的沉香价格基本上将近200一克了、
0: 嗯
1: 这块无事牌大约是7克左右、
0: 嗯、
1: 市场价是要卖到1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是不到600、
0: 而且
1: 599、
0: 但是今天量不多，因为也是最后的五块了，因为到明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换品了，所以这五块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应该就能够差不多
1: 秒完了，上个小时秒空，上个小时的五块秒空、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小时还有最后的五块，所以建议不管是你自己带还是你真的给爸爸妈妈准备一块，因为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啊，对于这些东西其实像能把玩的这种东西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0: 是
1: 啊，再加上本身对我们人又很有好处啊，不管是气场上也好还是一些就是本身实际上的影响也好都是挺好的，
0: 是、嗯、而且呢它是配礼盒礼袋的，所以是比较适合送礼的，而且呢这次我们因为是联合这个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所以是从这个源头直接送到你的手上，没有中间的环节的、嗯、每一串这个沉香呢它都是配有国检珠宝材质的备案证，一物一证，扫码你就可以直接验真，保质保真的、嗯、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呢是市场售价1300，今天只需要599就可以了，最后的五块你能抢到的话就说明有缘分了哈。
1: 对，
0: 我们在7点钟的时候会准时结单，明天大家再来就真的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你也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沉香的香字、
1: 嗯、
0: 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咱就不多说了、
0: 嗯、
1: 沉香一本身是好东西，二我们是优中选优，跟那个行业协会一块来选的这个品，然后三无事牌它本身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款式，现在不管是你外带还是贴身带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然后四它也是送人尤其是送长辈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五我们把价格给各位做到了现在低于市场价五折，比五折还要低的一个价格，六最后今天五块，然后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沉香的香这一个字，如果能抢到那咱们就是确实是有缘分的，跟这个沉香是有缘分的、啊嗯、
0: 是的、嗯、回复香就可以了。 My Radio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时光从不温柔，欢迎你在18:21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小伙伴抢到那个沉香了没？抢到的话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啊！确实，今天是只有这最后的五个了，应该补不了了。刚才问了一下同事，并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反正买到的就挺值的了，因为它还有一个7天的品鉴期，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0: 是啊，
1: 这个就是非常的到位了，已经
0: 真的很难有人买回去之后会把它退掉，因为真的会一眼爱上它。
1: 对，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沉香的香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好了，咱们不说香了，哎，咱们继续说香，咱们说个特别香的东西。
0: 什么？
1: 大馒头。
0: 大馒头，
1: 哎，那是香不香？
0: 哎，你别说，
1: 刚蒸出来的大馒头。
0: 就是我以前不爱吃馒头啊，然后后来就开始健身之后，我发现，哎，怎么有时候看到馒头也很想吃？干净的碳水，
1: 确实是，就是它是特别特别干净的碳水。然后我刚刚上班的时候，大概10几年前，有一次我去健身房那个教练当时就跟我说，因为我比较瘦嘛当时，然后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是就是你基础代谢太高了，他说你要来这健身的话呢，我是其实建议你啊，来之前吃俩馒头，
0: 哇，
1: 练完吃俩馒头，
0: 一天四个馒头，
1: 我当时觉得瞎胡说呢吧，后来发现是很有道理
0: 的，
1: 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你练后其实最需要优先补充的不是蛋白质，而是碳水，这个时候很重要啊。咱们再说回到这个馒头，其实馒头它还是一个被低估的养胃高手，
0: 是的，
1: 它是咱们国人本土经典发酵的主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也是最适合咱们脾胃的啊，适应的最好的主食之一。咱们说的这个干净碳水，其实就是加工的程度很低，配料非常干净，没有额外添加这些糖油什么添加剂之类，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谷物本身的味道的主食。
0: 对，你看现在就是那个馒头，它被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
1: 啊。对，
0: 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刷那个小红书上面，我还买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馒头你知道吧，就是外面它也是馒头的皮儿，薄薄的一层，然后里面加的有红薯，有紫薯，然后有南瓜，这样的就是等于说是各种各样的
1: 加心的，
0: 对，主食给它加到一起做成的馒头。里面是粗粮，外面是一层馒头，
1: 就是，它是里面是粗粮味道的东西，还是就是一块紫薯，
0: 就是一块紫薯，一块红薯，一块南瓜。
1: 那它就是粗粮加细粮这样搭配。

0: 在一起了，
1: 是
0: 啊，嗯，那这还挺好的，这比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做的什么奶香馒头啊，甜味馒头里边夹心儿，就是有一些那种什么类似于馅儿的那种甜的馅儿的那种，可能还是要好一些。像那种的，可能它不太符合咱们这个干净碳水的定义了，
1: 那个就属于是加糖了，加了一些添加剂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呢，平时咱们适当的多吃一些馒头啊，也是很养胃的，不光很干净，很安全，它也是很养胃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喜不喜欢吃馒头？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咱们还专门聊到了吃热馒头搭配的一些东西。
1: 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有朋友说那个馒头配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再配上一碗小米粥，就觉得这样的晚餐非常的幸福。还有人说拿那个热馒头，加上水煮蛋和大蒜。
0: 对，那个水煮蛋是蒜泥，然后水煮蛋在里面给它捣碎，然后加到馒头里吃。哇，今天晚上回去我要吃一个。我行动力特别强，上一次咱们节目聊完了馒头之后呢，我回去接着就买了热馒头，
1: 是，
0: 然后买了那个牛肉豪辣椒，就是那个也是咱们濮阳的一个名吃，买了火腿肠，买了榨菜，哇，那天晚上给我吃撑了都。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本身你比较瘦，所以你在吃上面你行动力强一点，这个是完全 OK 的。但是你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就不敢就是在吃上面行动力如此之强，我要如此之强的话，我的脂肪也行动力会非常非常的强，也会快速的蔓延我的全身。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对吃上面
0: 狂飙到300斤以上，
1: 我对吃上面还是会让自己稍微的偏滞后那么一点点的。
0: 哎，刚才有人问你说那个里边加红薯的那个馒头在哪儿买的？
1: 小某书上。
0: 明浩说，他说在哪儿买的？小时候吃过馒头里边加红薯丁儿、白糖，很好吃。
1: 我是不敢加白糖的。
0: 你是加红糖？
1: 我也不加红糖，
0: 果葡糖浆，
1: 我可以加红薯
0: 阿斯巴甜，
1: 就是不要加糖，果糖也不加，
0: 甜味剂也不行，是吧？
1: 拒绝在下午4点钟之后吃甜的东西。
0: 是这个明浩啊，你回头你像那个小某书上面去搜一搜，没准能找着这个同款。
1: 待会儿我去我那个上面我找一下，然后我发给你，你搜索
0: 什么关键词？
1: 对，你就可以找到了，因为现在毕竟来说。说也是一年当中的一个减重黄金期嘛，今天看到人民日报上面发说三伏天减重怎样安全又高效，然后他也讲到说这个配料表干净，这个他说是很多的商家会用这样的宣传语，但是他上面写配料表干净就不等于完全的健康。
0: 是，
1: 你像有一些那个配料表上面他可能说可能高糖高脂，比如说那个纯果汁，然后常配料表上面它可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所以在选购的时候重点的还是要看一下成分，然后包括像咱们刚才你所说到的各种各样的糖，是吧？虽然说有一些上面它会写零蔗糖、零卡、零脂，但是
0: 其实都是一些概念。
1: 对，都是一些概念。你像零脂、低脂，它不等于就是低热量，低脂的食品常常会额外添加其他的糖分去弥补它风味的缺失，比如说那个低脂酸奶的含糖量可能是高于普通全脂酸奶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看它最后的那个成分。
0: 对，然后这位叫雪的朋友然后也给回复了，他说盒马有加红薯南瓜的馒头，盒马就有，
1: 是，所以要是今天就想吃的话就可以直接去那儿，行动力强一点了。
0: 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aby Rexha 带来的歌叫做 One Day。

0: One Day 这首歌曲来自 Baby Rexh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8:31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接下来呢，这个想要抗衰的小伙伴可以真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明天好像
1: 明天还有好像吧。哎，反正那个沉香是没有了，
0: 沉香是没有了、但是明天还会有这个。麦角流音这个是干嘛的呢？
1: 应该会有，但不太确定啊。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口服胶囊，来自锦三生物，它的主要作用是干嘛的呢？就是抗衰老。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皮肤的衰老，不是说我们涂什么样的护肤品它能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的，因为有的时候皮肤的衰老它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的，就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在夏天因为代谢比较快，所以比平时会更多一些。
1: 对它跟我们平时可能比较熟悉的什么玻尿酸啦什么这些成分相比的话，它是能够更加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细胞内部的。它有一种专业的说法叫什么，叫靶向穿透性很独特。什么叫靶向穿透性独特？就是我可能有些小伙伴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有很多药物其实是靶向治疗的药物，有一些药它是大范围的，它不管好的坏的它全给你杀死。然后靶向的这种呢，它是专挑坏的杀，然后所以这种靶向的药物一般来说就是其实就是很精准，治疗的效果也会更好。而这个麦角硫因呢，它的靶向穿透性强的独特点在于哪儿？它也是借助人体专属的转运通道进入到细胞的内部，甚至是可以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在我们的线粒体、在神经组织等等深层部位发挥作用的，这是绝大多数普通的抗氧化剂做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它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0: 所以如果你是想从内到外保住自己的好的状态的话，你都可以来使用它。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微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小金瓶，你或者你直接回复一个金色的金，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这个是来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也是这次这个新品的首次入驻，它是这个至尊金标版的。其实大家如果关注这个的话，你会发现锦三生物啊，首先它是全球一流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它是麦角硫因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那锦三在它的旗舰店上有一个爆款，就是入门版的小绿瓶，这个里面它一粒麦角硫因的含量呢是只有30毫克。那今天呢，我们这款这个锦三的至尊版的小金瓶，它的这个含量是直接升级为50毫克了，相当于。

0: 是一粒顶三粒，它的抗衰效果直接就给你拉满了。
1: 嗯，
0: 同时这个价位上面的话呢，你去官旗上面买它，一瓶是999块钱，现在因为它是首次入驻，所以呢品牌方也给了我们听友的一个特别优惠，就是一瓶是899块钱。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没满，没完啊，就是后面的话周期养护，你买到第二瓶的时候买两瓶是1348.5块，单瓶低至674块钱。
1: 嗯，
0: 同时前9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送你两袋同款的体验装，每袋是14粒，每粒是50毫克。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也是他们首次入驻给到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福利优惠价。
1: 对，
0: 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入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金色的金，
1: 嗯，
0: 就可以把这个顶配版的抗衰力带回家了。
1: 是的，刚才浅和回复了大牌这两个字，嗯，我不知道您是需要什么，如果您是需要这个麦角流音的话，回复一个字金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小金瓶嘛，缩成小金瓶，回复金子的金就行了。
0: 嗯，
1: 如果你想要那个纯香的无事牌，你可以回复香这一个字儿就行了。但是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现在还
0: 有没
1: 有
0: 了，
1: 有没有，啊，各位回复箱之后呢可以点击那个链接进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的付款，
0: 嗯，
1: 那就说明还有，正常下单就行了，如果说没有了那可能就不行了。
0: 是，嗯，因为沉香无事牌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就真的没有了，就要下架了。
1: 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想要这个沉香无事牌的最后5单现在有可能已经销售空了，我没有看到后台哈，大家回复箱就可以了。想要这个麦角流音的抗衰胶囊的话，你直接回复金色的金，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3: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美杜莎，欢迎你在18:4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嗯，
0: 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啊，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对于这个天气和穿着的一些热度的讨论。嗯，看到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为什么高磅数 T 恤现在很少有人穿了？嗯，以前满大街都是。
1: 对，那个高磅数就是其实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比较厚、比较硬挺、挺阔的那种面料。
0: 对，然后看到有人回复说，我以前就买过500克的棉 T 恤，夏天穿像
1: 太热了吧，
0: 像上行一样。冬天倒是挺适合的，但它又是个短袖。嗯。然后还有这位叫 Romeo 的朋友说，我一直在穿啊，厚的重磅的比薄的舒服太多了，薄的穿上去反而不舒服。
1: 所以每个人的体感都是不太一样的。秦先生说了三个字概括，热臭硬。
0: 还有这个 RDM 说，亲身体验啊，不透气，热得半死。高磅数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真的是为了好看。
1: 对，因为它比较挺阔，然后就是那个剪裁的那个版型会好一些。
0: 他说这种天气出门穿高磅数，我都真的敬他是条汉子。
1: 其实我最近也是在一些平台上面看到有那种叫羊毛混纺的长袖的那种T 恤，就是有点隐约有点透透的那种感觉的。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说穿这个应该挺舒服的，一个是它比较柔软，另外一个它肯定非常透气，因为它看起来就很透。
0: 是，
1: 那里面搭一个背心，然后外面穿一个长袖，然后其实也还防晒呢，是吧？还能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在今年夏天买过这种类似穿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所以现在大家是越来越突出这种实用性了，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热门的就是我开始穿什么奶奶的那个夏天的那个 T 恤，那不叫 T 恤，那个奶奶夏天的睡衣，对，特别的薄，然后特别的透气，很舒服哈。
1: 我今年是跟了这个老前锋的一个风，就是买了一些那个叫什么，
0: 就那种棉纱的那种
1: 麻，叫亚麻吧，
0: 亚麻的
1: 还挺贵的那玩意儿，
0: 亚麻的裤子啊或者是上衣啊什么的，就穿上去会很舒服，又其实还是有型的。
1: 明儿我给它穿过来，它就是好奇褶，
0: 好奇褶，随身你再就是带一个挂烫机，这个
1: 直接我就在我身上直接挂烫，
0: 对对对。或者是你热了的时候，你让自己在外面一热，
1: 你没被挂烫机烫过吧？应该是。
0: 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穿什么比较多一些？防晒衣好像最近一段时间穿的确实比较多一些。
1: 对，然后像这种亚麻的，今年这两年特别流行，就是老前锋嘛，然后反正都比较多。
0: 是，
1: 当然了，除了我们穿的衣服之外呢，我们的皮肤其实也需要穿一层隐形的衣服，算是给我们做一些保护，同时也做一些这个滋养。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牡丹花田的一份给我们带来的限时的一个好礼啊，因为这个确实最近这几天才会有，过了本周就没有了，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我觉得它是一年四季都很适合用，当然它夏天用的时候你也会感觉更合适一些，因为它推开整个是非常的凉爽清润的，完全不黏不腻的，你夏天用的时候是毫无负担。而且它的成分上面呢，你比如说里面添加了一些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达到一个紧致淡纹的实打实的效果，还有复配了像牡丹花水呀、牡丹籽油啊，还有这个古法桃红丝乌露，是可以给我们达到一个层层补水锁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价格上面非常的重磅，日常售价呢199元，其实已经超值了。这次牡丹花田给大家的一个限时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89元，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瓶
1: 正装哦，
0: 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并且现在大家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会看到有一个我们的企微的客服，你直接添加他为好友，他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真的超划算，相当于你89元到手一瓶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illie Eilish， 叫做 Lunch。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

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

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

粒能吃一到两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3: My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1: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7: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8: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限，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7: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8: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

的灵芝才能提取出一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五十毫克，比观祺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 十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六十粒，一天一到两粒，能吃一到两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祺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欢迎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

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武士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武士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武士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

0: 能力，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1: 哎呦哥哥，嗨，你好。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呢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是公主病啦。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Yeah。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一月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

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象，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

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武士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武士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
1: 九龄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

身上。这块武士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武士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大雨下的随意，无法回避，你是我搞不定的回忆，我无能为力，没有理由和你说我不想自讨没趣，怎么又想起你了，劝自己下不为例，最近我还是到处跑。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应该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扫，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去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

0: 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你的笑还是一模一样。

0: 欢迎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韦礼安带来的不变，在早上7:04也开启了全新一天的 Wake Up 全宇宙，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听到的这首韦礼安的不变，他真的贯彻到了自己的这个歌曲当中。
0: 对，
1: 因为这首歌我以为是光良唱的就第一次发行的时候就是非常，你不觉得非常古早吗？他唱歌的整个一个歌曲的旋律包括他的唱腔，
0: 对对对，真的是，而且他就是这么多年发的歌还是这种感觉，
1: 就觉得我像2000年左右的时候听
0: 那个
1: 童话的感觉。
0: 那确实是有点，
1: 嗯，
0: 所以就是有点那个复古流行的感觉哈、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来一起来聊天。今天咱们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个性化推荐。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大家的这个社交平台，就是各种短视频平台还有社交平台，你会打开那个个性化推荐的这个按钮吗？你会打开吗？
1: 我其实不知道在哪儿
0: 但其实你现在是正处于他的个性化推荐的就是信息茧房里。
1: 哦，我被
0: 他
1: 个性化推荐了是吧？
0: 对，我现在也是在每天都被个性化推荐着，但是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个性化推荐按钮给他关掉的。
1: 嗯，
0: 因为他就觉得说这个个性化推荐的，那他一直推荐的就是我想看的东西，我其实想获取更多的信息，
1: 嗯，
0: 不想在这个信息茧房里，所以他就把这个按钮给关掉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个性化推荐的好和坏。哎，各位就是平时有没有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获取信息的时候体会到这件事情？
1: 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了，个性化推荐和猜你喜欢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其实是差不多的，
1: 他就是在猜我喜欢。
0: 对，
1: 他有的猜的我只能说很不对猜的我很不欣赏
0: 那你的这个就不是特别准。
1: 嗯，
0: 哎，说明就是你在平时搜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搜的比较杂。
1: 清汤大老爷冤枉，我可没搜过那个什么隔壁转来一个正太靠扭腰吸引了很多人我可没有搜过，为什么给我推这个东西？
0: 那谁知道呢？你平时都搜的是什么？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个性化推荐我觉得不好的地方，我先跟各位分享分享。哎，我一个没有车的人，
1: 嗯，
0: 就只是因为我喜欢某一款车，我偶然间刷到了有博主测评这款车，于是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1: 嗯，
0: 于是乎现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打开我的短视频平台，他都会给我推荐各种各样就是关于这个车配件的一些售卖的视频。
1: 那么中午你打开有吗？
0: 中午也是有的。
1: 哦，我以为只有晚上临睡前，我心想那他还拿捏得怪准，知道晚上临睡前那会儿消费欲望最高。
0: 对啊，就我一个没车的人天天给我推荐那个车的配件，
1: 让
0: 我买了。
1: 我消费欲望再高我也不可能临睡前买辆车，我顶多买点辣条呀。
0: 对啊，
1: 我心里想
0: 现在我跟你说这个车推的比那个辣条推的还多，辣条反而不怎么推了。
1: 那我觉得你要努努力了，多点一点辣条的视频把它给搞下去。
0: 所以这就是个性化推荐有的时候它的一个弊端，我是觉得
1: 猜
0: 得
1: 不够准。
0: 哎，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关于个性化推荐这件事情。
1: 嗯，
0: 哎，你有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lesso 和 One Republic 带来的歌曲 In Your Eyes。

0: 这是 Alesso 还有 One Republic 带来的一首作品 In Your Eyes， 在7:12，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也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来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玩哈。
0: 对，
1: 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地区收听不是特别的顺畅，你就可以来抖音直播间，然后你可以听一个 Plus 版本的、
0: 哎、
1: 就是你完全听不到任何的歌你只能听到说话的声音。
0: 对，因为之前不是有朋友说嘛，说我们那个有的人说咱们歌放的多，有的人说咱们话多。
1: 嗯，
0: 欢迎这种说歌多的人来直播间啊，
1: 一个歌都听不到，我向你保证。
0: 对对对，没错，
1: 完全听哦，也不是一首完整的歌都听不到吧？可以只能这样说，因为有的时候马克也会在直播间嚎两嗓子。
0: 哎，是的，是的，给你一些这个出其不意的惊喜，
1: 给你一些和咖啡同样的感觉。
0: 哎，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我现在特别想问问，有多少朋友是被个性化推荐过来的？因为咱们今天不是就是在聊这个个性化推荐嘛？
1: 嗯，
0: 就有很多朋友，你看像咱们的老朋友秃头秃不秃啊，还有迟恩呀、啊，这些朋友都是一开播就来。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你打开那个短视频平台，就直接是咱，直接是我们的直播间推荐，
1: 或者是你甚至没有打开。
0: 没有打开咋推荐啊？
1: 他开你关注的，他开始直播了，提醒吗？
0: 哦，还有这样的功能啊！
1: 如果你把我设成一个特别关注的话，我想必会是这样的吧？我猜测。
0: 你在提示谁？在提示直播间的多少个朋友？是不是？
1: 提示所有的朋友们。
0: 嗯，
1: 把我设置成特别。

0: 们互相之间分享他们刷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这个视频，他其实是他分享群里的另外一个女性朋友，比如说那个美甲呀之类的，然后我肯定会点开看嘛，对吧？我不能，
1: 因为你好事儿，啥我都点开看两眼，管他跟我有没有关系。
0: 我就点开看了一下，好了，打开了个性化推荐的大门。
1: 嗯，
0: 从那以后，从那一段时间，我只要打开我的那个 APP， 他就给我推荐美甲。
1: 就个性化推荐特别像你的奶奶。
0: 咱也有点那个感觉。也不管你是不是那个什么，你只要
1: 点一下，好，剩下的全都给你。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爱喷涌而来。
1: 嗯，
0: 他也不管我的那个个人资料上面写的是男是女，
1: 嗯，
0: 就开始给我推荐各种各样的美甲。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是不太想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的。
1: 有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如说你们在一个群里面，你点开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嗯，
1: 真的可能是比如说你的朋友一直在刷什么，然后你们两个互相关注，人家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就也开始把一些他关注的东西推给你。我是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是因为我有一次约我的一个朋友去攀岩
0: 啊，
1: 然后因为他之前不知道我攀岩，是我们两个遇见了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聊攀岩的时候，他恍然大悟说，怪不得我的小某叔天天就时不时的会给我推一下那个肩胛在攀岩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原来是因为你一直在刷这个东西。我就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一直在给我推。
0: 哎，不过我倒是知道，就你说的是小某书吗？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平台，短视频平台，它有一个推荐的按钮。如果说你在你的那个短视频平台点了推荐，咱俩是互相关注，我这边就会刷到那个视频，上面显示
1: 是我
0: 推荐的。
1: 哇，用我来当做一个信任背书是吗？
0: 啊，对，有这个感觉。就是你看你的朋友都推荐了这个视频，
1: 你还在干嘛？
0: 你还不点赞？
1: 你还不赶紧看一看？如果第二天他问你这件事情你答不出来的话，他又该说你们两个没有默契了。
0: 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1: 他总是在考考你，你还没有意识到吗？
0: 哇，我比续火花还要恶毒哎，感觉。
1: 我知道你那个什么短视频了，要不就把它关了吧。
0: 所以
1: 要不然的话挺让人焦虑的。
0: 你看，就是个性化推荐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嘛。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个性化推荐这件事情是好是坏？
1: 我们现在当然要说好了，说完了以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视频直播分享出去。
0: 对，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个性化推荐刷到我们，是吧？
1: 让你跟你的好姐妹一起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0: 哎，
1: 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对对对，
1: 抖音直播间，吃完传，吃喝玩乐的吃和玩，再加上船长的船，然后进来以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天嘛。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不是经常会刷到一类视频，它其实也是在利用个性化推荐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有一对情侣，然后其中一方想要让另外一半给他买什么礼物的时候，然后就趁着他不在，然后拿起他的手机开始跟他说，我要钻戒，我要钻戒，我要钻戒，我要手机，我要手机，我要手机，然后一直对着手机说。
1: 哦，你说的是这个。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的
0: 你说
1: 新的个性化推荐，
0: 新的是什么？
1: 比如说一对情侣他们要结婚了
0: 啊，
1: 然后呢他会刷这种，就是我和我的男朋友分别发了一条这个一条帖子
0: 啊，
1: 如果你刷到了我的话，你就坐新娘桌；如果发现刷到新郎，就坐新郎桌。恭喜你坐到了我这一桌。
0: 哦，
1: 我收到的就永远是新娘。我猜如果是你的话，你可能会收到的是新郎，但我们没有对比过这件事情。
0: 哦，这也挺有意思哎，是吧？
1: 对，
0: 所以就是、
1: 当然我是不会去的啦。
0: 好的好的，我们的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我们此时此刻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聊一聊。哎，个性化推荐，哎，你会就是平时打开自己的个性化推荐按钮吗？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好是坏？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稍后见。
2: FM90.0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0: 这是郭采洁带来的给他，在7:22，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把大数据给他。
0: 哎，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个性化推荐。哎，我们就说一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打开你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你都会刷到最多是哪一类的视频，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刚才咱们听到那位歌手郭采洁有一段时间那个关于演技的一档综艺热播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大家都会去演那个顾里那个角色嘛，就又让大家开始考古郭采洁在演完这个之后和演之前的一些对比。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老刷到郭采洁早年间刚出道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那个清纯的歌手形象出现的时候那些视频。
1: 我最近刷到的最多的两个，一个呢是八仙，就所有的二创然后包括导演的采访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之前有让你看过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很喜欢拍那种视频就是那个女生拍这个男生说明天带你去吃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接着他就一直在他的耳边开始说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带你去吃什么包子，然后说猪肉馅的包子，然后浓香的蘸在什么地方，就说的特别的详细，然后配的画面就是第二天他们其实已经拍过了这 一全面一套的那个视频然后就是他一边说然后一边是配的那个画面，就是这个男的在吃就吃特别特别的丰盛多，以及每一期都给我晕碳的感觉。
0: 你咽什么口水？
1: 因为真的很好吃，就是他会说

0: 他用的词语对于我来说，就是在吃播这一个赛道里面都是非常新鲜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吃播界在介绍食材的时候，那些语言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了。
1: 对，
0: 下去来颗入口即化，
1: 非常弹牙之类的，
0: 在嘴里爆汁。但是他用的词语非常新鲜，你就很想一直听下去。
1: 就对，所以就是大家今天可以来聊一聊，你现在打开你的这个手机会刷到什么类的视频比较多，就是个性化推荐给你的。然后刚才我也在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说到了，我老刷到有一个保险的就是
0: 视频，
1: 然后这个保险它不是单纯给你推，它会拍一个完整的剧情，
0: 一个短剧，
1: 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比如说就是有一对这个好姐妹在大城市打拼，然后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家里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
0: 事情，
1: 然后需要用到很多钱，这个时候就凸显这个保险的重要性。他就给你说，我呀经常就会在什么什么上面然后买这个保险什么什么的。所以大家会不会刷到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的抖音视频直播间。
0: 我以前也是会认认真真的看完，那我看的肯定不是保险，我看的是睫毛膏的推荐
1: 啊。睫毛膏也会拍一完整个剧情吗？
0: 哎，我以前以为你最起码是不是给我拍完，他前面就会写的就是这个女生非常的邋遢呀，怎么怎么样，然后男生就嫌弃她，然后说我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然后他开始介绍这个睫毛膏，我就在等，就后面是不是刮目相看你拍完，没有了，他就跟介绍完睫毛膏非常好用结束。
1: 哇哦，我刷到的是家居消毒液。
0: 哦，我也看到过，
1: 对吧？那个也很多。
0: 然后这位在我们的医院有话说堵车，他说经常看到水豚露露的视频，非常的治愈。你看，这就是信息茧房，我就没有刷到过，我刷到的都是白鲸，喂白鲸果冻，而且跟白鲸说话，白鲸是有反应的，就是你感觉，因为白鲸的智商的确很高，然后他就会，他还会耍赖，就是他不爱吃什么东西，包括他会让你吐口水。
1: 那是不是每个人刷到的这个动物都不一样？我
0: 刷到
1: 的是海豚，哎，喂海豚冰块。
0: 哦，
1: 海豚特别喜欢吃冰块，他会先把那条一个一个鱼，然后喂到他嘴，最后再把那个冰块一捧扔到他嘴里。
0: 我刷的那个白鲸，他不愿意吃那个果冻，他摁住他的嘴，就是这个东西对你身体很好，求你快吃。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吧。你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打开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个性化推荐给你的都是哪一类的视频？
0: 是的，你看已经有很多小动物，比如说这个白鲸，他吃那个东西就是为了可以让它补水。说了白鲸要补水，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要补水的。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东西也很像一个果冻，但是要涂在脸上。
1: 哎，没错，给各位准备的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为什么像果冻一样？就是你拿回去试一试哈，你用手取一点之后放在那个桌子上，它一会儿会自流平，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肤感是非常凉润清爽还有轻薄的，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用呢是非常舒服的，而且我们的成分也非常的硬核，可以帮你做到紧致淡纹，还有补水和锁水。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而且平时我们是199一个正装，现在我们是直接89到手，然后再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再送给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只需要89，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Real Love。

0: 这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一首作品 Real Love， 他是在前一段时间发布了这一张专辑，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新作品嘛。他在发新专辑的时候，我的短视频平台就一直在给我推荐他的短视频，而且那段时间他应该是一直在上海在宣传自己的新专辑，他会跟各种各样的这个博主，剧情类的博主什么，然后那个美妆类的博主，换装类的颜值博主，然后来一起合拍用自己的音乐。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剧宣包括电影宣传都会找一些剧情类的博主跟他一起，就是他们会进到这个剧情类的博主的直播间里面，
0: 对呀，
1: 然后稍微的演一点点剧。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你的各种社交网络哈。
0: 对。
1: 然后他最近给你推荐的都是什么？这位叫做叶雨辰的朋友就说，可能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小某书，我猜是
0: 小
1: 某书，刷那个音综里面有这个李宇春，然后这几天我的小某书就一直在给我推荐他的新综艺《向野的我们》，他们几个的穿搭路透。然后他说但是你听啊，这个嘉宾都有谁？倪妮、高叶、李宇春、辛芷蕾。
0: 哦，
1: 他说四个人看着还挺养眼，那是当然，那怪不得走的路线是穿搭路透呢，听着我也想看。他们四个人都很会穿，而且他们四个人穿的风格都不一样。
0: 是的，就四个人都是很有辨识度的风格。被他种草了，我可以回去看一看。然后他说到这个综艺，我有一个
1: 你要学谁的穿搭？
0: 我学辛芷蕾吧，我是觉得
1: okay, okay.
0: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嘴唇比较像。大家如果想看一看，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搜索吃完船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看到马克的嘴唇了啊。
0: 咱们要真的要用这种方式引流吗？
1: 对啊，明天再换你五官的另外一个五官吧。
0: 好的好的，
1: 鼻孔。
0: 哎，他说到这个综艺，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打开了一部在家再看一部电视剧，然后看的时候你肯定就会比如说点评一下嘛，自己跟自己那个自言自语点评一下，这个时候在晚上睡觉我就会刷到关于这个电视剧的解析。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1: 我没有，他总是，我最近已经变成这样了。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点到了哪个按钮，然后现在他是总给我发那些所有电视剧我没有刷到过的精彩片段。
0: 哦，但这个挺有用的呀，我感觉。
1: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老跟你说我的前半生里面的一个精彩片段，然后包括那个滴血验亲，这肯定是有的嘛。然后明兰摔筷子，就是所有的这些名场面，甚至还有一个我发给你的是其他的所有电视剧，所有电视剧经典片段，说你搜哪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搜到，就只要把这个精彩片段看一下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些类的视频他们都打了同一个 tag， 就同一个标签，他可能就会给你就是
1: 同一个标签，叫做路过的狗也会停下来看一眼。
0: 对，一直给你推荐此类的视频。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讲一讲你最近一段时间打开你的这个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刷到最多类的视频是什么样的。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1: 7:34，我们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2: My Radio
4: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5: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祸，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祸。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 Hush 带来的都会爱情三角习题，在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马上要来到七夕了，今天给你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
0: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先发送一下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看，这一套就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里面有一个200毫升的心肌水，有一个50毫升的精华，还有一个50毫升的面霜，然后可以帮你做到深层补水、维稳修护，还有抗老紧致，
1: 但是这
0: 一步到位。
1: 对，但是这不算完哈，这个加在一起买齐这三样，官齐是4890，我们今天只需要899，相当于1.8折，而且，订单签收以后再额外寄给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
0: 哦哟，这个福利真的是非常给力了，朋友们。
1: 怎么说呢？相当于899拿走了4件。
0: 哎，对啊，而且就是真的是涵盖你全护肤流程，你看水、精华、面霜、眼霜全部都有了，一次帮你配齐。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绿宝瓶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今天这一套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也是七夕的一个特别福利哈，千万别错过。回复一下绿宝瓶，赫莲娜这个品牌在这个护肤界的定位大家应该也就不用多说了，最开始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它那个绷带的面霜嘛。
1: 是的，黑绷带。但绿宝瓶系列是赫莲娜家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系列了，它比黑绷带更加的适合夏天来用。夏天最害怕的是什么？
0: 是什么？黏腻。
1: 对，没错，绿宝瓶刚好就是那种清清爽爽又能把皮肤稳定住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你看它的瓶子就知道非常的清爽，
0: 哎，对对对，
1: 那个绿色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送给她在七夕节的时候当做一份礼物，也是希望她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一份非常甜蜜的心意。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对抗时间的礼物带回家。
0: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一一给各位介绍一下里面包含的东西啊。先说这个水，它是一个精华水，不是普通的爽肤水，然后它是可以帮你做到从基底来激活修护力，强韧你皮肤的屏障，而且不含酒精，可以深入基底补水，同时调节水油平衡。如果说你最近觉得自己的皮肤呢有一些油，可能是因为这个比如说出汗出多了，水油不平衡了，你就可以用用它。用的时候呢，上下摇一摇，倒在手里轻拍上脸，吸收也特别的快。就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反馈说，熬夜用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立马就觉得透亮很多，
1: 对
0: 这个疲倦的感觉也会明显的减轻。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从第一步就开始稳稳的修护。
1: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哈。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四款哈，也都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的产品，包括哪怕是在夏天非常想要精简护肤的话，那这四步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0: 对对对，是的。刚不是说完水吗？接下来再说一说他们家这一套里面我觉得热度最高的就是绿宝瓶精华。它是可以帮你做到这个修护和维稳。如果说你最近呢经常熬夜，再加上换季皮肤有一些泛红刺痛的话，它就是那一瓶可以帮你把皮肤状态稍微往回拽一点的东西。而且这次准备的是升级版，这个质地升级之后更加的清透轻盈，就像是一个水一样打在你的脸上，完全不会觉得油腻。很多混油皮啊、油敏皮的朋友对它的评价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也少了，

0: 皮肤好像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
1: 对，
0: 你可以回复一下绿宝瓶来看一看。
1: 另外呢，就是绿宝瓶的面霜哈，它质地是半透明的轻乳霜质地，融化的冰淇淋的那种感觉，一抹就化开，几秒钟吸收变成哑光状态，不浮油，也不会粘头发，后续叠加防晒呀、粉底也不会搓泥哈。
0: 嗯，
1: 而且它里面也是承袭了绿宝瓶精华高浓度植物原生细胞的能量，从肌肤源头促进细胞新生。官方旗舰店我们刚才说这一套将近5000块钱，多少是要犹豫一下。平时我们商城做活动也是999，但是今天七夕礼遇限时破价899，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以后，再额外加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相当于是花899带走了4件正装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但是呢，现货不多，抓紧时间要抢一下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立省4000多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ove 带来的歌曲 Love You Like That。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7:4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吃完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0: 哎，没错。然后这个直播间现在非常的精彩，有很多人啊就开始回忆杀了。
1: 嗯，
0: 有很多朋友说这好像是应该是第一次刷到咱们的直播间，说终于看到两个人长什么样子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在说之前有看过咱们线下的演唱会。
1: 嗯，而说到演唱会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嘛，不是在聊一聊关于你最近你的大数据，
0: 对，
1: 都在给你推一些什么东西。
0: 对，
1: 就叫 Miss 的朋友说总给我推一些歌手演唱会和粉丝一起演唱的片段，可能是因为你最近想看他的演唱会。因为我也是偶尔会刷到，但我还会刷到那种剧情，你知道吗？
0: 哪种剧情？
1: 就是剧情博主在拍
0: 演唱会吗？
1: 在
0: 相关的。
1: 对，很神奇，这个剧情博主拍下来，歌手和歌迷的互动都是他自己演，歌手和歌迷的互动，比如说有一些歌迷
0: 啊，
1: 他在被摄像头拍到了以后，不是他可以点歌吗？
0: 对，
1: 会有一些其他的歌迷挡住他，然后硬要点歌。
0: 哦，
1: 这些，然后他会拍成一个故事，他自己再拍一遍，然后下面就有人会猜这是谁的演唱会。
0: 啊，还有这，哦，这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吧，
0: 很想去看。
1: 比如说等一会儿我们要听到的汪苏泷就有被拍到过，我也是因为后面我看到的。
0: 哎，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1: 对，我也是因为我后面看到的，就是关于就是这个剧情博主拍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刷了刷原版，然后包括现在汪苏泷开演唱会的时候，为了防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在镜头给到说是谁的时候，他自己在舞台上也有一个屏幕，
0: 哦，
1: 他就可以点，就是他，
0: 对对对，
1: 就是他。
0: 而且应该就是大家会描述的非常清楚，
1: 是就指，如果不是的话我就继续指是他是他，然后让其他的人心里面也有点数，点的不是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抢镜头。
0: 哎，是的是的。而且刚才他说到这个演唱会推荐，我心里想到的是，有的时候咱们比如说用听歌的 app 来听歌，你如果听得多的话，他也可能会平台之间来
1: 推荐猜我喜欢。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这个猜的不太准。
0: 那大家
1: 说
0: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你最近打开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哎，这个个性化推荐都会给你推荐哪一类的视频，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哎，是的。昨天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感受到听到了那个打雷，被打雷吓醒了。
0: 我
1: 也是，大概是2:06的时候。
0: 哦，你还看了看时间。
1: 对，然后我当时就在想的是，我希望你现在下，早上不要再下了。
0: 就
1: 还很不错。
0: 对，确实很懂事了。
1: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最近这段时间由于温差有一点点大，可能会让你睡得不太好，比如说半夜的时候被吓醒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皮肤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你涂什么精华怎么什么的总觉得差一口气，不是外涂的没用，是因为皮肤的衰老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对吧？
0: 哎，是的。
1: 夏天的紫外线强，代谢快，身体里面的自由基比平时更多，细胞是一个生锈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从细胞层面把它来修好。今天依然给你带来的是从细胞层面做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至尊金标版，50毫克每粒，一瓶里有60粒。关起你买这一瓶的价格是999，今天我们是尝鲜体验价，每一瓶呢直降100，只需要899。如果你之前就是有试过这个麦角硫因，你知道它有多好的话，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来囤货，两瓶一起买的话，价格是更划算的，因为第二瓶半价。这样算下来单瓶是低至600多，而且另外今天前90位下单的朋友会再送给你2袋的体验装，每一袋是14粒，相当于是小一个月的量。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小金瓶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这个麦角硫因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身体是不能合成的，它是存在于比如说灵芝啊、香菇这样的菌菇类的东西，还有动物的肝脏当中。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而且它和普通的这个抗氧化剂，就是大家都知道维 C 有点不太一样，维 C 在身体里是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硫因它是可以被细胞

0: 有效吸收，持续的发挥作用。
1: 而且它的抗氧化力呢是虾青素啊，包括辅酶 Q10 啊，包括维生素 E 的很多倍哈。
0: 对，
1: 在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抵御紫外线损伤这些方面都有独特的作用。其实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最近这段时间状态不是特别好，好像有一点点觉得自己老了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保证自己的睡眠。
0: 是的，
1: 而麦角硫因就是可以帮助你在睡眠方面是有改善的。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品牌啊，景三生物，你可以先回复一下小金瓶来看一看，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麦角硫因行业标准的参与制定者之一。哎，所以就是这个很有分量，这个标准怎么定，行业怎么做，他们是有话语权的。给各位准备的这个麦角硫因呢，品质也是非常不错。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
1: 是的，没错。相比这个观其入门的那个小绿瓶哈，小绿瓶它每粒里面的麦角硫因是30毫克、我们今天的至尊金标版是50毫克，相当于每粒有1.5斤鲜灵芝的有效成分，吃一粒顶3粒哈。同时呢，也复配了给细胞补充能量的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所以你平时如果再吃PQQ 或者辅酶 Q10 的话，你需要就是再少吃一点或者遵医嘱了哈。
0: 对，
1: 他们会协同清除自由基，保护线粒体，一粒50毫克很好吞，一瓶60粒可以吃1到2个月。而且今天呢，我们还会在前90名下单的朋友当中，全部哈都送2袋同款的体验装，一袋里面有40粒，也是至尊金标版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就是汪苏泷带来的向晴天向雨天。